这个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啊，就可以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 Kitty 又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哎呦喂，这个花真漂亮，这是哪个店或者哪一个机构门口自己买的花吗？这花搞得真好看，我也想买个这个花。你看它这个花盆，然后它这个花呢就是相得益彰，它不像是就是种着一棵花树，它是高高低低层次分明，有大花朵小花朵，而且颜色还不一样，有绿色，然后它这个整个花盆就是一个瓷白色的，所以它就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摆在这儿，这比插的花还好看。如果说买一个这样的花放在家里的阳台上或者院子里，这多好看啊。所以这个现在花开的地方特别多，连栀子花都开了，朋友们，之前还说栀子花开还早，其实已经开了，因为我是昨天我散步我走到了江宁，你知道吗？我走到了那个叫什么那个路，哎，那条什么路来着，好多吃的，就是有一个小区叫天地新城。哎，我们大家这个时候听广播的有没有江宁那个地方有天地新城的，据说那个天地新城特别大，里面肯定有我们的听友啊。天地新城门口那条路叫啥路来着，就是旁边还有秦淮河，外秦淮河，然后那条路上好多吃的，就我走过去的时候差点就没忍住，晚晚就在那干了，好在我忍住了，不然我又长胖了。然后在路上有一个花店，哇，好多花，我看着特别舒服，站了半天，然后那个门口那个小的栀子花都开了，就觉得心情很好啊。啊，金盛路，对对对，叫金盛路，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金盛路。然后 Kitty 说他发的这个花是门口宠物店的门前绿植，你看这宠物店老板还是很有点小生活气息的啊，就是很会生活，非常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 FM997 精灵之声，阿树正在直播。我也是邀请大家啊，六月份跟我出去玩，七月份还跟我出去玩。最近最重要的两场活动啊，就是六月份出去玩，七月份出去玩。因为5月16号的那个博物馆奇妙夜啊，票早就卖光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等到5月16号来的时候，跟大朋友小朋友见面就行了。在这些小朋友当中，在这些大朋友当中，有没有人六月份跟阿树出去到甘南玩，七月份跟我一起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玩呢？我很期待。那么六月份是6月19号出发，八天甘南的这个旅游全包，没有任何购物。甘南有哪些值得去的地方，你自己上网去查查，我在节目当中就不多花时间跟大家一一说了。我只想告诉你为什么要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一，你没去过甘南，有时间也想去甘南玩。二，价格真的很便宜，8天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啊，全包4330。所以好多人去咨询，我估计阿树这个团马上就要满了。所以如果你们想跟我玩，或者说在母亲节到来的时候，对吧，你说我明天送我妈的礼物跟我爸的礼物就是送老两口或者送老人家跟阿树一起出去到甘南去旅游，这不是挺好的吗？对吧，也没多少钱，而且真的很划算，4330，8天纯玩呢，什么都包，对吧？你在爸爸妈妈身上一个人花个4000多，年底的时候爸爸妈妈怎么也得想办法返还你10000吧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个孝心又尽了，然后爸爸妈妈也会，就是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要爸爸妈妈掏钱，爸爸妈妈就是对你的爱，我相信早已经远远超过了这种用金钱去衡量的方式。所以呢，可以请老人去，也可以自己陪着呀，对吧？因为它中间包含了一个端午节嘛，你只要请几天假，请个年假就可以一起出发了。你要说没有时间，没有太多的经济实力跟着阿叔7月24号去欧洲花20000多块钱，那你就我们一起去甘南玩也挺好的，反正一年到头总要出去玩玩不，对吧？你不能天天上班，你甚至两个都可以去，对吧？6月份陪老人，哎，7月份陪小孩，蛮好的嘛，对吧？那么就告诉大家，都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这两个行程啊，一个6月19号出发，一个7月24号出发，一个是跟老人出去玩，一个是带小孩出去玩啊。但这次这个甘南有很多年轻人报名，哎，啊，然后
7月24号那个好几个单身人报名。

单身男孩单身女孩都有报名的，我就是又再次的燃起了我内心当中那种，就是我希望我的朋友们从不认识通过旅行认识，喜结良缘。报名参加这个7月24号的年轻男女都是我的朋友，当然还有很多这个一家四口呀，或者说老两口啊，这当然都是我的朋友了，可以这么说。你白天大哥他也交了这个保证金啊、这个定金也是我的朋友啊，对吧？都是我节目的听友啊，或者我生活中的朋友啊，都挺好的。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快乐的旅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的个人微信啦。

自由行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愿全天下的父母亲健康长寿，平安幸福。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看到落雪成冰说，可惜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了，人生最无奈的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愿天下所有父母福寿安康。

0: 兔八哥说，有人夜不能寐想着如何挣钱，有人辗转反侧想着生活琐事，但我们总会在某个安静时刻想起远方的最亲的人，想着有多久没有好好的跟他说话，想着为什么没有珍惜原来他还在的时光。
1: 应该抱，应该成最后。
0: 所以朋友们，孝顺要及时，孝敬要立刻。
1: 无法为亲朋轻叹。
0: Kitty 说，现在南京有很多大街小巷都有挂瀑布般的蔷薇啊、月季啊，初夏的花好美哦。你这么一说，我就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啦，我天天在家里面就是窝着啊，我觉得我也应该出去走一走。去哪儿走呢？我有的时候觉得我是一个艺人啊，就是那个很艺的艺，不是哀人，但是我又不太愿意一个人在外面走来走去。其实我真的觉得独自一个人 city walker 是非常好的一种行为，去用脚步丈量这个城市，走一操下来，你会在内心对这个城市又有更多的感慨。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懒。他说，小区附近学校的围墙上也都是蔷薇瀑布，卡子门高架转弯那边的广场也很多月季，开车过去，美丽的月季，花的季羡，乖乖，真的眼中有美啊，哪里都能发现美，真好。这个初夏的美好大家要用心感受哦，因为今年夏天会是高温，你可能感受到的就没有那么明显了。8:13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新闻和热门话题，也欢迎你们来跟我聊天哦。你们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发过来，对吧？比如说阿树

0: 就是你聊这个话题，我也有两句话想插，然后我想听到什么歌曲都可以发过来，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刚刚通过了梦蝶的微信，梦蝶上来就说：“你好阿树，丝巾。”你看啊，今天大家下单，明天丝巾就到手了，因为这是南通的老字号，叫新源，新源老字号，所以呢就会很快到手，所以大家今天下单依然可以在明天母亲节的时候收获我们的丝巾。丝巾为什么那么多人买？其实想想也真的是没有理由不买，哪怕是男孩子听了之后都觉得心动。为什么？这个季节，对吧？披肩、防晒，系在包上点缀，搭配衣服，这丝巾可以用的地方太多了。而且这个丝巾的设计，我可以说啊，比爱马仕还好。为什么？因为图案啊、颜色啊、款式啊，都跟爱马仕相差无几。但重点是它又是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再加上一些绢丝扇子礼盒加在一起啊，这个礼盒只卖128块钱，你买到手只要128，你想想是不是性价比很高？如果你想母亲节送妈妈什么，或者送闺蜜什么啊，送自己什么，这个就是很好的选择啊。谁不需要一个好看的丝巾呢？就是你加了我的个人微信之后，我把链接发给你，你看一看那个丝巾的款式，你总有一款你肯定很喜欢，你就会下单，只要128块钱。而且今天下午3点钟之前付款，江苏省内10号母亲节基本都能收到，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时候赶紧的，错过这把，后面你再送的话可能就是单纯送给自己了。因为没有赶上母亲节这个契机嘛啊。记住了，我们的阿树的这个联系方式就是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阿树脱口秀先来跟大家聊的就是职场哀人。职场的人最怕的事是什么？最新的答案也许是接电话。但是说实话啊，是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喜欢接电话。你们喜欢接电话吗？我电话一响我的头皮都发麻，就觉得一般。为什么啊？因为现在有了微信之后，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一般人家都不会打电话的。一般打电话来10通电话里面有8通都是让你觉得不是特别开心或者好的事情，你觉得呢？所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对电话这个事很害怕。还有工作电话，领导们习惯性就是通知什么事情就打电话，对吧？直接电话打过来。好在我们领导啊脾气特别好啊，然后态度也特别好，就是给人感觉的没有太多架子，你知道吧？是那种情商特别高的那种。所以看到领导的电话响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愿意接的。因为不管是工作安排还是说什么事，基本上接通电话之后都是令人很舒适的。而且这个最近一段时间领导打电话来有好几次都是好事。前段时间你还记得我去广西那个出差，我大概是比如说今天下午啊，在家里面突然间接个电话，领导说明天出个差，我去干嘛？去广西参加3月3。哇，我激动哎，我没有去过广西，3月3更没有参加过，然后主要是明天就去，也就是说未来这3天的节目立刻就安排好啊，就是我是临时，原来住安定好的那个同事出差，他因为有事去不了，就变成我了。但是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所以当领导这个电话一接起来，好事的时候，我当然愿意接了。电话不是我们不愿意接，我觉得我想来想去啊，电话之所以大家不愿意接，可能更多时候是因为电话里面的内容往往都是让我们不开心的，或者不是特别乐意的。如果你一接电话就是好事，那我估计大家都爱接电话，对吧？所以我问大家，你们现在平时爱接电话吗？为什么不爱接电话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这个事情在网上就大家在聊天啊，就是热议。此前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有一项调查显示，当代过半年轻人对接电话感到恐慌或者迟疑，而且

直到 BB 机、公用电话、老式座机陆续走入大众视野，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投币式公用电话亭，一部动辄上万元的大哥大，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通信印记。像我们这代人啊，说到这些话题的时候感慨哦，对吧，我们是见过家里面装电话的，现在小朋友说家里面还有电话，电视上看过，谁

如今再读，字字都像是写给自己的。于是人们纷纷把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个个困难比作是丁香结，并且配文：丁香花结了又结，人生焦虑的课题换了又换。那个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丁香结，因为年少最大的烦恼可能不过是忘了带作业，或者是考试没满分，人生尚未真正结出结。随着年岁渐长，走到人生当中一个个重要的选择关口，心里就开始有了结。于是当大家再翻开小学课本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才会感慨良多。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难以回避的结，年少时结大多落在学业上，青年时伴随着工作，人到中年结更多来自家庭，步入晚年则面临健康问题的困扰。人生当中的结就像丁香花蕾一样，一个接一个的萌发集聚。正如有网友感慨，丁香结年年都有，不知何时才能抵达无忧的彼岸。面对人生当中结不完的结，有人反问，不然岂不太平淡无味了吗？人生不是要把每一个结都解开，而是知道哪些值得解，哪些可以等，哪些不必解。有些解不完的结，反而让生命有了滋味。

推出神仙水，养成晶莹剔透美肌，还送大红瓶面霜。有了好的肌肤状态，才能够真正实现肉眼冻龄。脸色暗沉，水油失衡，皮肤干燥粗糙，冒痘，肌肤有一个风吹草动都会拉低自己的颜值。再加上年龄的增长，原本蓬弹的脸蛋不再紧致，肌肤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怎么样才能够让肌肤充满年轻感呢？ SK2 神仙水能够维持肌肤稳定，处理好肌肤的水油平衡，持续滋养肌肤，比精华都管用。而大红瓶面霜能够提拉紧实，修护肌肤，让脸蛋更细腻弹滑，泛起通透光泽。我知道很多朋友也眼馋他们很久了，但是因为价格太贵舍不得下手。神仙水官网价1500多，大红瓶面霜官网价890，这一次不用担心，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巨划算的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赠送大红瓶面霜15毫升的5个，一共75毫升，只要899。去到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从明星贵妇到网红白领都是 SK2 的忠实粉丝，神仙水作为 SK2 的当家花旦，口碑和实力齐飞，补水保湿，修护强韧。神仙水 YYDS 拯救熬夜肌，就算是吃土也要试一试，因为它真的太好用了，非常好吸收，一抹就化开了。而今天买神仙水送大红瓶面霜，这一套只要899。价格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保质期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质量方面假一赔十，您放心入。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搜吟诗作对的吟，吟

0: 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今，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直接下单。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七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865187876。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因为南京有长江大桥，就好像长江是南京的，当年也因为只有长江大桥，感觉江北不是南京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漯河吃个汤包，崂山里头兜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京。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京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10年来，南京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抱到南京，现在是南京抱到长江。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长情哎，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叫南京。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端。那目前呢，主要有玄武湖隧道。双向都是车辆比较多的，尤其是在东向西这个方向，再往新疆立交这个地方，车辆是非常的明显缓行。那此外呢，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在龙盘中路高架到西安门隧道，还有应天大街高架西向东方向，从红月城上方开始呢，整体车辆都是比较大的。那长江大桥目前进城方向依然是车辆排队的情况。那最后我们关注到航空方面的消息，重点关注到南京直飞新加坡的航线即将迎来一个加密，东方航空将在6月20号恢复直飞航线，每日一班。此外呢，根据之前的集团发布，东部机场集团和厦门航空是达成了多项合作共识，将在下航季季中也是开通南京到新加坡的航线。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11: 你是阿树是吗？
10: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艾米给我发来了木香花。哦，对哦，贝丁香那个木香花，我记得有一年我还去拍过，真的很好看。最近我们一个主持人去那边拍了，算了，我就不拍了啊。Kitty 说，贝丁香九州那边图书馆的路上，你看都是有很多这个花的，很漂亮啊。小粽子妈妈，你想听的这首《烂烂的夜，烂烂的梦》，我资料库里没有猫宁的版本，只有张咪的版本啊，要不要换一首歌听啊？艾米说，刚刚你说电话上面盖布，我要笑死了，好应景哦，全国统一。思前想后，刚刚听那首歌已经听了啊。这个有朋友说天气好，洗刷刷洗刷刷开始干活。6456说，树哥，我昨天买的3套丝巾给妈妈婆婆和奖励我自己，早上6:54就显示到达东山一部了，快递员正在派件，这么快的吗？速，真的很快。所以我想今天大家伙如果要买丝巾的话，继续可以下单，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到，母亲节一点不影响你去送礼。你看妈妈婆婆和家自己，这个儿媳妇这个女儿做的真的是完美，太好了啊。我为什么给我姐姐买，我也买了3套啊，买了3套，我没给自己买，因为我觉得丝巾很重要。但是像我们男的也可以用丝巾，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把丝巾都用绝了，可会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会。就有的时候有些男的精致到让你觉得，就是你觉得你羡慕但你学不来。他有的时候这个丝巾他弄在头上，有的时候弄在脖子上，弄在这个腰间。有一次去酒吧，他是腰间那个丝巾啊很好看，他就里面，因为去酒吧你知道吧，就你不能说你穿的厚不拉几的，他就穿了里面那个，他里面就是个纯白的 T， 就不好看，他就把丝巾围在脖子上，就是系个结在脖子上。哇，我觉得这整个是酒吧里最靓的仔。有的人呢真的很会打扮。那么对于女孩子来说，丝巾真的很需要，披肩防晒，系在包上啊，搭配衣服很多地方都用。而像爱马仕这种款式的丝巾，男的可能用的不多，但女孩子用的特别多，特别有那种贵气感啊。那么我们100%的这个南通的老字号新源的这个100%的桑蚕丝的丝巾啊，它就是我觉得就是按照爱马仕的设计和图案的这种美学来打造的，非常好看，就是不会出错。然后它这个礼盒呢，是一个100%的桑蚕丝的丝巾，加上一个绢丝的扇子，一个礼盒，一个礼盒装爱马仕城的一个礼盒，只要128块钱。这个很好哎，你拿到手，你触摸它的触感，你觉得肯定不是100多块钱的产品，所以这个真的值得买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今天下午3点钟之前你拍下来的话，省内10号母亲节基本上都能收到。啊，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还是一样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我要买丝巾，别错过了。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可以找到我。然后小M说了，哎，我也想跟你6月份去甘南，7月份去这个欧洲玩。首先呢，我得有这个假期，最近忙到惊现黑眼圈。你放心，7月24号你肯定有空了。带着你家小可爱，我们一起去欧洲，对吧？得让孩子们暑假的时候也去欧洲看看，走得远一些啊！回来之后说，我在几岁的时候曾经跟我的父母一起去过欧洲。等你老的时候啊，或者说等他长大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着说，我要带爸爸妈妈出去旅行。如果再去欧洲，可能相隔20年，那个人生的感悟和感慨也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现在在欧洲拍下很多跟孩子的这个照片，等他再回去的时候再拍一张照片，对吧，你的孙子孙女儿看到之后都会感叹连连呢。婉婉说，年轻人哪有那么多假期，那你就选一个吧。嗯，选一个，到底是，我觉得你选7月24号吧，跟我去多瑙河去游船去。我们互相拍视频，留下那个拍的照片视频，我们可以发一年。我跟你说，就是很多的照片都可以，就尤其是那个视频号啊，发你拍的视频，你发的时候它会自动就是推算你这个视频是在哪儿拍的，所以你都不用担心定位不是那个定位。你这一年你的视频号里面的定位都可以是你当时拍照片拍视频所在的那个地方，挺好的。去奥迪。

0: 利捷克匈牙利啊，去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啊，沉浸式去打卡七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而且我们全程是精选四星舒适住宿，一价全含，在20000出头啊，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5月28号之前交定金，每个人便宜800块钱啊，只有一个购物。这个购物也不是购物店的购物啊，是我自己想要的。我要潘朵夫的奥特莱斯，我要去奥特莱斯买大牌的好东西啊。大牌东西确实设计好，质量好，但是正装买、正品买太贵了。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去法国，去奥特莱斯买了一个 Moncler 的一个羽绒服，穿到去年我还在穿。十几年了还在穿，那个羽绒服当时买的2000-3000人民币买的，是在一堆的这个 Moncler 的那个堆在那儿，别人都不在那挑，我挑一个短款，你知道吗？像我个子矮，短款的就是非常简约，就是这个臂膀上有一个 Moncler 的一个标志，其他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羽绒服，鼓鼓囊囊的，很好看，穿了这么多年，最后穿的里面的那个标都没了。啊，一直在穿，所以我觉得奥特莱斯，尤其是欧洲的奥特莱斯，特别值得买。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跟阿叔一起去玩哦。7月24号出发，想要咨询和报名，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我的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了。来，继续听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歌，平生不晚唱的《青玉恋》。有些歌名字看起来我都不知道他唱什么，但是旋律想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好听，而且这是我汽水音乐当中收藏的歌之一。
1: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0: 紫色的新问说丝巾在哪儿买，加我微信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我微信买。

这是七玉案元夕的古典意境，把灯火阑珊处的千年浪漫移植到现代情歌当中。它不只是复刻元宵盛景，更精准捕捉了当代人在喧嚣中渴望真心相遇的集体情绪，那些看似偶然的回眸，恰是心灵早已埋下的伏笔。

8:44，五月九号星期六，明天休息一天。明天天气好哎，大家不出去玩玩吗？准备去哪里玩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这会儿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环节，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环节啊，喜欢的话你就可以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怎么去听啊？很简单，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阿树的名字，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束，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有一个阿树早读专区，每期录音都会不定期的更新哦。

分享一个超绝心态，弹簧式爱自己。爱你牢记这个词很多人常常挂在嘴边，然而到底怎么才算爱自己，如何好好对待牢记？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超绝心态，弹簧式爱自己。爱自己不是放纵自己，一旦确认目标就要严格要求自己，付出努力。爱自己也不是苛责自己，如果努力之后没有达成目标，也要学会原谅自己，继续出发。这就是弹簧式爱自己，不用一种方式一种标准框住自己，能够逼自己一把也能放自己一马。当我确定了一个目标，就会严格地要求自己，我清楚想要得到什么，总要付出相应的努力。但如果事情最终没有按照我期待的那样发展，我也能很快地原谅自己，因为当初设定目标的初衷是想让自己幸福。要是因为结果没达到就不停地苛责自己否定自己，那不就违背了我追求幸福的本意吗？所以我不会只用一种方式一个标准来框住自己，而是看眼下是什么情况，当下自己是什么状态或者是什么心情，再来决定给自己定多高的要求。我用这种变化去适应不同阶段的自己，就这样我以弹簧般的爱拥抱着自己。学会爱自己可以先从一些小事开始，哄自己好好睡觉，认真对待每一餐饭，难受了就哭一场，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当你的心态平和积极，你的身体舒适健康，你就已经在好好爱自己了。开始学着爱自己会有点生疏，可以从一些小事情开始照顾自己。在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像小时候奶奶讲故事哄我睡觉一样，讲故事给自己听。在吃饭的时候，我只享受美食带来的满足，等胃告诉我吃饱了，我会停止吃东西，身体知道我需要多少营养，我听从身体的需求。受了委屈想哭的时候，不用再等下雨，也不再给自己贴软弱的标签，想哭就哭会儿，等释放完积压的情绪之后继续前进，这也是一种坚强。这样解决问题让我觉得很舒服，我好像会爱自己了。爱自己就是让自己舒服，爱自己激励自己也包容自己，爱自己千次万次

0: contemporary Nanjing Writer Group is renowned throughout China. Nanjing provides them with plenty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Bi Fan 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1: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2: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3: 世界文学之都，
2: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金陵之声，
2: 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3: 听阿树，
2: 快乐上班路。
3: 快乐上班路，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5: 8点53分，5月9号，星期六，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今天全南京晴到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未来几天将继续维持晴或多云的好天气。随着晴好天气持续，气温将稳步升高，10号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0度。江苏气象发布2026年江苏省汛期6月。

到八月气候趋势预测，预计汛期六月到八月下面都是说的六月到八月啊，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其中淮北地区和江淮之间偏多零到一成，苏南地区偏多一到两成。六月全省大部分地区较常年偏少，七月和八月大部分地区较常年偏多，预计入出梅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接近常年。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将于5月10号在南京举办。当前南京大力实施百万青年聚精灵活动，开启百校巡回招引。本周末南京长江路首届读城文学会将在1912街区举办。近日栖霞区法院推出服务保障三区深度融合一体发展护航法治化经营环境的10条举措。第六届响堂山谷歌会将于6月20号在南京江北新区响堂北藻坪举办。马上时间就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啦，马上到这个休息的时间啦，祝大家明天休息快乐啊，下周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稍后是杨晓带来的爱车帮，大家可以继续锁定997吉林之声。节目以外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一早晨不见不散喽，拜拜。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
1: 青春之门？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注意一端，我们重点关注此刻的环形路段，有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以及铁心桥加油站往八卦洲大桥的方向是有环形的。那此外呢，还有比如说像双桥门立交西向东方向、凤台南路高架南向北方向以及新庄立交往玄武湖隧道，那目前呢都是车辆相对环形比较明显的。最后我们关注的是一则交通方面的资讯，今天苏超比赛呢，南京队将在客场对阵南通队，那南京的汽车客运站也是在小红山汽车客运站开通了往返南通的苏超联赛直通车，一站式就可以直接到达南通的体育会展中心，那发车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返程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0点钟。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

0: 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

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是星期六，你在干什么呢？休闲，娱乐，上班，工作啊，都可以啊。今天呢是直播啊，因为今天按照正常的安排的话，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啊，可能孩子们也都上学去了啊，可能大人们是今天也应该是上班的这种状态啊，但是有个别单位应该是属于还在放假这种状态，因为他们主打一个有节奏有规律是吧，不调班是吧。今天反正我们节目依然是正常播出啊，就首先在前端是车新闻，后面是帮选车，再到后面呢是我们的车管家在线。今天的车管家在线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车享家的袁强于总啊，为大家去答疑解惑。所以如果各位呢有一些汽车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都时刻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想说一件事儿啊，就是现在你看就属于那种飘絮的这种季节嘛，市区里边呢有梧桐絮啊，在郊区呢有杨絮有柳絮，对吧，甚至有的地方呢可能这个飘絮飘的还比较的严重一些。哎，提醒大家要注意提防一下家里的熊孩子啊。为什么近期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一起因为未成年人点燃杨柳絮引发的火灾案件。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北京市平谷区的一个14岁的未成年人在户外玩耍的时候用打火机点燃了杨柳絮，最后引发了火灾，而火灾也蔓延到了邻居的承包地，造成了树木还有围网的损失。最终呢法院认定其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赔偿责任，最终呢是判罚赔偿达到了11万元。我说实话，我之前看过满地的杨柳絮的时候，我就在想过这个东西怎么把它清理掉。我说实话，脑子里还蹦过说，要不是拿火给它烧掉，是不是比较快一些？你看网上有视频，你自己别动手啊。那点燃之后烧的真的是非常的快，因为杨柳絮里面含有大量的纤维和油脂，所以它遇到明火2秒之内就可以燃烧并且迅速蔓延，关键这个东西扑救的困难性是非常大的。曾经24年的时候就有天津那边啊，有人学生是点燃了柳絮引燃了加油站旁边的荒草，同时还有学生呢是点燃绿化带的柳絮烧了汽车。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说，家里边有熊孩子一定提醒他关于飞絮剂的安全提醒，比如说不要随便去玩火啊。小的时候家里人也告诉我，如果你玩火的话晚上就要去尿床啊。就大小孩小小孩都要去注意，这手不要欠啊，不然的话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不小的经济损失啊。好，看到不少朋友在打卡了，谢谢大家的打卡，谢谢大家的点赞。西域福斯说

周末了，没事出来甩两杆。谁说周末？今天不是上班，今天是周六吗？前两天发了一个这个视频啊，然后带孩子出去放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然后记录了一下，记录了之后正好车上有鱼竿，然后就带那个鱼竿就是甩了两竿啊，就拍一下这个镜头嘛，为了取景啊，还把那个就选在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结果你知道评论区是什么？评论区就有朋友开始教我牵头钩要去搜这个结构，然后抛竿要注意一下动作。就大家为了我能钓到鱼这件事情真的都是煞费苦心，我只想说谢谢啊，如果有大神愿意的话可以教教我啊。我对于钓鱼这件事情就是保持一种虚心的态度啊，虚心的态度。为什么？因为我朋友圈里面有其他地方的，尤其是南方的一些我的媒体同行啊，经常给我发各种各样自己种鱼的视频。昨天还有一个给我发自己种了螃蟹的视频啊，这家把我给气的，那牙根咬的啊，所以不行，我得想办法怎么能够刺激到他啊。就是如果有大神愿意的话带带我啊。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热线是025-8465-2997，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边发帖打卡留言点赞。

0: 识，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来进入爱车帮的车新闻啊。今天的新闻信息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树林球迷说，熊孩子还真不能告诉他不能用火烧，你越说不能弄他越要弄，要不然怎么叫熊孩子呢？啊，是也是哈。马南根说，小哥实在不行潜水挂鱼呗，那就交给你了，好兄弟当然要帮忙嘛，对不对？你看很多那种钓鱼博主，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剧本嘛，就是该挂鱼挂鱼是吧？好，接下来时间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车新闻。昨天晚上啊，开玩笑说啊，掌管性价比的神终于出手了啊。宝骏旗下的华劲 S 啊，正式的上市。之前让大家去猜价格，我看了一眼评论区。应该是一个都没有猜对。就我之前不是发了一条视频去试驾华劲 S， 试驾完之后让大家猜价格吗？评论区里一个都没猜对，因为谁也没想过一个尺寸上面跟问界 M9 几乎一模一样的一台车，然后也配了华为乾坤全家桶的这样一台车，最后卖149,800到193,800。我之前猜说150,000，结果发现还猜多了。它定价159,800到203,800，但是现实超级置换价是149,800到193,800，等于它的顶配也没过200,000。这个车有人说，那它的价格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就是149,800到193,800，你知道了对吧？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车的尺寸，5.235米的车长，1.999米的车宽，1.8米的车高，3.105米的轴距，规规矩矩的大六座，对吧？它的对比车型价格大概是多少钱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吉利银河的 M9 多少钱？183,800起售，对不对？领跑的 DL9 210,000元起售，你就算是放到东风逸派，逸派008169,900起售。刚才讲了这些就是起售的低配车型，很多东西什么都没有，对吧？它是标配华为全家桶，150,000不到，标配华为全家桶。你知道为什么评论区里边大家都没有猜对它的价格吗？是因为在过去有华为乾坤智驾，有鸿蒙座舱五，规规矩矩的大六座，谁低过200,000？你找一圈，你肯定找不到这个价格的车。就算200,000之内，你能去找到的带这些东西的车里边，有没有这么大空间呢？所以它是独一份，它是唯一一个。所以我昨天晚上看完这个发布会之后，我连夜发了条视频。我本来都要睡觉，我拍了个视频然后去发。发什么？我说宝骏你闯祸了啊，华劲 S 你闯祸了。为什么要说它闯祸了？因为它把原来大家默不作声默契感十足的华为乾坤家族内的价格稳定体系给打破了。我举个例子啊，你叫华劲，原来你是作为采购，

只是买了它的三制系统，智驾、智仓和智慧生产，这个是原来大家都知道的，对吧？但是在北京车展期间，五菱是和影旺签了深度合作协议的，就是以后不仅仅只采购三制了，将会合作开发更多的华劲系列的车型。那这跟逸劲有什么区别？逸劲就是东风和华为合作的啊，这跟启劲有什么区别？启劲也是广汽和华为合作的。更关键的是什么？华劲 S 在乾坤华为乾坤的 APP 和小程序里边也是可以买到的，它是和逸劲启劲放在一起的。你说普通老百姓能分清楚说谁是什么劲吗？逸劲最新规划的那个大六座尺寸上面跟它差不多，多少钱？38万多。问界 M9 多少钱？40-50万。那消费者自然就想啊，你都是华为乾坤智驾，都是鸿蒙座舱，哎，你别给我谈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是不是都是大六座，对吧？都是增程，

面来说，从生产水平上面来说，溯源你往那边去溯，谁更强也分不出个你我，对吧？啊，当然这只是这么去说哈。那反过来，赛力斯造的 M9， 五菱造的这个华劲是有区别啊，因为用料肯定不一样，区别能达到三倍的价格吗？就是很多消费者一定会去想的一个问题啊，对吧？继而就想到华为乾坤车型当中的水分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其实华劲 S 一下就把这里边的我们说品牌溢价给挤干了，就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坐在饭桌上面，大家本来都吃得好好的，这人也不说话，进门之后第一件事来迟了嘛，进门之后第一件事就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大家都在那互相的在那推酒，哎呀，你我不能喝，你也不能喝，哎，我酒量多少？大家都在推的时候，他上来咣咣咣一瓶喝完了，然后说：“那你们先聊啊，我吃饭了啊。”这低头吃饭啊，也不管你们，像不像这个啊？像不像华劲 S 现在这种状态啊？像不像五菱干的这个事情？其他兄弟们懵了。所以我说，昨天华劲 S 这个价格出来之后，就是消费者拍手称快，兄弟们措手不及。你让华为乾坤体系里边的其他兄弟怎么卖车？你让后面意境怎么卖车？你让其他的大六座怎么定价？是不是？你甭管什么增程器用的是谁的零系动力什么东西，你说实话，就是在国内的这个现在的用于增程器的内燃机的水平上面，差距能有多大？能不能差到三倍的差价？这是一个很直接很致命的一个问题啊！另外你像吉利银河 M9， 你像逸派008，你像那个领跑，你让奇瑞风云 T11， 你让他们怎么定价？在过去大六座的性价比定价是18万起到26万，18到26万是大六座的性价比。好家伙，现在来了一台车也是大六座，带着华为全家桶过来的，他卖15万，标配就15万不到啊，15万级，你让其他的车怎么去面对华为生态带来的压力？你让他们能不去加配置吗？所以我昨天看了这个华劲 S 出的这个价格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反应，这不是把人都得罪光了吗？这也没办法，要求生嘛，所以你看好吧啊，两个结果啊，第一个结果，华劲 S 肯定是要爆单一段时间的；第二个结果，一定有人开始来挑他的刺儿，因为你动弹高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这个事情，昨天在看完之后，我就忍不住啊，在那个我的视频号还有抖音上面就发了一下，大家全网可以搜车市小谈啊，可以，你要想留言你可以在下面去留言评论，也可以抖音直接搜杨晓的名字就行了啊，木易杨拂晓的晓啊。关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上来之后就是标配，你说这怎么办啊？具体情况你们去看吧啊，因为也不想给他做广告，我只是说华劲 S 它的车出来之后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它有可能让华为乾坤之前的这种所谓的高溢价，那个五个界那两个劲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定价了啊！关键他原来不是亲兄弟，后来人家成亲兄弟了，其他兄弟们不懵吗？懵啊啊！昨天其实还有一台车啊，昨天是奥迪的 E7X 正式的开启预售，预售价格是28.9万到37.9万。这个车呢，是拥有着 Momenta 27的强化学习世界模型的啊，然后还有 Quattro 的全时智能四驱，就是那个不挂四环标的奥迪，知道吧？就是 AUDI 啊。这个车其实大家都知道用了很多自己的技术，自己啊用了很多自己的技术，
这个价格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28.98万到37.98万，讲起来啊，如果是作为奥迪来说，这个价格似乎也不高，但是如果作为奥迪来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估计可能又是一个挺难卖的车。不信你可以从市场的反馈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毕竟说实话，现在智己的 LS8 的性价比那可能是更高的啊。昨天还有呢，就是丰田的博智 3X 的2026款啊正式上市，推出了7款车型，建议零售价109,800到159,800，也有限时权益94,800到144,800，也采用了 Momenta 的高阶方案，智能座舱标配了高通芯片，科大讯飞的大模型，搭载的是合赛的激光雷达，什么也都有，9万多块钱啊、这样的一个起步的一个价格，当合资品牌特别是像丰田这样的品牌不端着之后，其实虽然他用了很多都是二线的供应商，但是毕竟是丰田嘛，对吧？你说对于市场的这种搅动作用没有吗？肯定还是有的啊。昨天上了几台新车啊，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聊的话，两种方式吧。第一种方式大家可以打电话025-8465-2997，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打卡点赞。

0: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透亮光芒，油内闪耀，说的是 SK2 光晕红海钻白精华，俗称小灯泡，畅销多年的科学美白的巅峰之作。因为其独家的王牌成分，能够直击暗沉，淡化斑点。28天见证肌肤透亮蜕变，是每一位想要美白淡斑的女士都爱的一款精华。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它现在只要369就能买到了，还不赶紧去加购下单。母亲节到了，还有搭配的大红瓶面霜，咨询客服还有礼盒推荐，比专柜价要便宜一半多，关键是保障正品，顺丰直达。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300多就可以买到精华，而且是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入手2瓶以上的听众有很多，确实，妈妈一瓶，自己一瓶，爱人一瓶，闺蜜一瓶，2瓶还没有专柜的一瓶贵，让肌肤自带高光，素颜也能自信发光。赵女士在确定说是小样吗？不是，是正品正装50毫升的，价格好是因为渠道，大家都懂的。另外呢，咱们的日期是到明年这个时候，还有1年的时间，介意的别拍。多年的口碑产品，也是一款高浓度的美白精华，精准瓦解黑色素，告别暗黄。92%的使用者见证肤色显著提亮，触感柔滑细腻。所以小灯泡精华有一句广告词叫做让美白到发光。那现在微信小程序的价格是专柜的1/3或者说2/1，只要36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赶紧去下单吧。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
4: 非官方账号散布所谓的低价代购极客新车、特价二手车等信息，用夸张的方式来引流，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误导消费者，造成了财产损失，扰乱了正常购车的秩序。希望大家选购极客新车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选购极客二手车选择正规的平台，对所有的超低价信息保持高度的警惕，一定要去注意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呢？顺道在这里跟大家去普及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啊，就是现在新能源车买车谁买都一样，我买也一样，就这么跟大家去说，谁买都一样。明确跟大家讲啊，在过去的时候去买车，比如说你要是认识 4S 店的总经理，你要是认识 4S 店的老板，其实你是能够买到便宜点的车的。为什么？他把他自己的利润让掉，这辆车你买便宜一点。你说我原来有没有买到便宜点的车？肯定有啊，我做这一行呢，那很多人我们都处了十几二十年了，我找你去买台车，对不对？那他还能不能给我一点优惠吗？那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个优惠不会很夸张。比如说人家谈完了，没有办法再往下压了，我说我自己去买车啊，我自己的车啊。老板说那这样吧，车模我送你一套，坐垫、脚垫，对吧？我能送的我都送给你，是不是？哎，这就是很大的一个福利啊！人做这行，那咱实话实说，但是优惠不了，因为该谈的优惠都已经谈完了啊。但是现在不行了。首先，现在的车的配置都很高。你也不需要去装什么东西，也不需要去再去添什么东西，同时价格都是直营的。前几天一个亲戚想买车找到我，我当时因为这亲戚关系走的都很近嘛，我就当时我说呢，我来想想办法，我来帮你问一问。我就问了，人家给我的回复是只能在 APP 上下单，就是那个价格，权益期也是一样。我在想，那都一样，那怎么能体现出我在亲戚当中的这种，对吧，性价比呢？啊，我认识杨晓，对不对？结果我就说我买这个车是我买。对面沉默了大概半分钟吧，因为我看他正在输入中，然后停下来，又是正在输入中，那肯定是想措辞该怎么写嘛。半分钟之后发了一条信息过来，说哥你买我也没办法送你。说

0: 我自己买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连员工价都没有。哎，真的就直接给我回，连员工价都没有，就更不用说你了。所以我听完之后，我说反倒心里边释然了，我就把这个截图直接发给了我的亲戚，我说你看他自己买也是这个价，他连员工价都没有，他还是区域高层呢。哎，那亲戚一看说，哦，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反正在哪买都一样吧，那也不烦你了，我自己去买吧，他就自己去了。还有一个好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你告诉我这个车它的价格能不能有波动。我说不能，我问过了，不行。他说这样，也不要你便宜了，能不能让我提车早一点。嘿，又把我的战斗欲给勾起来了。我说我来问问啊，打电话去问，对方给我电话挂了，回个信息，哥我在开会，你稍等。等到晚上10点给我回了个电话，我说你这会开得够长啊。他说我真正的是坐了一天呢。我说嚯哇，这个对吧，就说明车卖火了嘛，对不对？那真的是厂家的大领导啊，负责销售的大领导。我说，他说什么事儿啊？我说还真有件事，你得帮我想想办法。你非常好的朋友看中你们家车了，某某某某型号，现在呢优惠是肯定没有优惠。他说啊，对，那是没有优惠了，能不能帮我早点提车。他说就这事儿啊？我说就这事儿，办不了。我说怎么办不了呢？你这么大一领导，你直接跟他们说优先一点呗。他说真办不了，我们现在所有的排单，消费者在那边下单这边就锁住了，而且是严格按照下单时间进行排产。因为现在都是生产线是跟那个前端连起来的，他那边一锁单，这边就自动生成一个生产码，根据生产码就从配件库里边去调零件，然后开始去排生产计划，他就已经在里边了，你人为是插不进去的。哎呀，我当时在想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他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说我自己那台车都还在排队等着呢。我说那有没有可能有人能提前拿到车的？哎，他倒跟我说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呢？店里边比如说这个人他锁单的车到了之后出现了运损，他不想要，他说我继续再等，那这个车就回到了交付中心，要等待着下一步的，比如说返厂啊或之类的，比如说有运损啊什么之类的啊，返厂啊什么之类的去做维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费者已经明确表明说这个车我不能要，而且又有些个性化的配置，这个车有明显的这样一些损伤，那他们就会酌情考虑是作为店里边的展示车，或者是在某一家店里边维修完之后作为试驾车辆，还是去放在他们的平台里边去做相应的处理。这个我听完之后，我说你要这么讲消费者心里边也安了。这几个品牌发生在什么样的品牌上面呢？我也可以跟大家讲，这里边我刚才讲的事情不是故事啊，是真事啊。有比亚迪旗下的车，有吉利旗下的车，都有啊。所以我说就咱们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那些所谓的超低价，因为别人不能为，他能为，你就很好奇。我想到了我们几年前的时候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张家港吧，咱们有一个车主，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听节目了啊，我不是在翻旧账，我只是说到这件事我想起来了。当年比亚迪汉刚出来的时候，那个赤焰红的汉非常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加价你都找不到车。要加多少钱呢？要加15000，加价15000。当然这个加价行为后来是被厂家严厉禁止了， 你不能加价，等，大家都要公平的去等。但是他当时买的车到异地，武汉还是什么地方，人家就跟他说，你来不用加价，现车提走。还有这好事，对吧？坐个火车就去了。车没提到吗？提到了。提回家发现那辆车运损车，补过漆还是怎么着，反正撞过，去维权。你再把车开回到武汉去吧，你不开到武汉去你怎么维权呢？这里边折腾的就多了，对不对？所以天底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当别人都不可为就他可为的时候，那这里边就有问题。至于是什么问题，有人说他有通天的本事，你可以这么理解，你也可以这么相信，但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都有通天的本事了，他还想办法让自己少赚点钱，让你多点实惠。你是他大姨夫还是大姨妈呀？这是，对吧？你琢磨琢磨，你就大概就能搞清楚了。所以我刚才看到，他让法务部去发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不少人都在想这个招，极客这个事情。就是极客买车能不能便宜，能不能提早去交车这个事儿，我大概问到了什么级别呢？可能也就是比舒服总低一点级别的人。没用啊，我明确告诉大家没有用啊。我当时明确问他可不可以，有没有这个，没有。至于你们说能不能再高一级，你说我找李书福，找书福总直接买，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找他啊。所以天底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啊，大家搞清楚。半途而废说奥迪还是拎不清现实，你是说那个奥迪的那个 E7X 那个车的价格的问题是吗？其实我没想太多去说这个事儿。我觉得说多了之后，我毕竟曾经也是奥迪车主嘛，对吧？我说实话，我也是这么想。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处理一端。那目前呢，这个点位呢，整体来说市区道路整体是非常通畅的。那有一些小段的缓行，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玄武湖隧道、新模范马路隧道的西向东方向，在虹桥立交西向东方向，还有比如说像上海路附近的几家大医院附近的地面道路是有小段的缓行。那最后呢，我们是关注交通方面的一则资讯。今天的苏超比赛，南京队将在客场对阵南通队。那针对这个情况，南京长客集团长运公司在小红山汽车客运站开通了往返南通的苏超联赛直通车，可以直接到赛场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发车时间是下午的1点左右，返程的时间是今天晚上10点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车就像是孩子。

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

好，时间到了10: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是周末啊，但是是一个工作日，但是看到天外面的这个天呢，哎，感觉还不错啊，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中午休息的时候就不要在房间里待着了啊，出去转一转，晒晒太阳也好，活动活动也好。但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哈，因为还是属于飘絮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各位呢有什么买车选车的一些问题纠结疑问困惑，热线为您开通025-8465-2997啊，或者直接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都是可以的啊。稍后时间呢会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车管家在线的这个环节，在车管家在线的环节里边，我们也会去邀请到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是来自于车享家的袁强啊，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来去问问他啊。总之啊，记住我们的热线啊，热线是025-8465-2997。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

0: 毛巾啊，或者说是比较厚的一个软的一个雾体，然后把那个雨刮给它抠出来。但是具体，反正我个人建议还是具体看你是什么车型，因为有的车型呢，不瞒大家讲，就是你喊专业的人去下那个雨刮片的话，它如果时间长的话，它实际上面那个还是有锈蚀卡滞，它那个就是取的时候还是有点小技巧的。
1: 如果硬掰的话，会不会造成雨刮片变形啊？
0: 如果说硬掰的话，雨刮片变形倒是一个小事情，就是这怕就是说什么，就是硬拉，哎，发现卡扣没有安到位，然后呢，雨刮片抬不出来，最后一紧张，那个雨刮臂啊，就是回的时候直接打到前挡风玻璃或者后挡风玻璃上面，把玻璃就是搞坏。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车厂家开业这么多年，就是说这个我不讲说遇到了这种就是自己换雨刮片把玻璃 搞坏了这种案例呢，不讲说是十有发生吧，但是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了。
1: 嗯，对，就是没注意它翘着呢，然后只要一碰，哗，那个里边是个小尖尖，打上去之后玻璃就碎了。
0: 对对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给大家马上雨季要来了嘛，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雨刮刮不干净啊，就是说雨刮片呢，是80%的概率可能是雨刮片确实是有问题了。但是呢，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外界的环境啊，它实际上面对着我们玻璃上面会经常附着一层那种就是相当于油膜。你如果说赢了太阳光底下照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玻璃会有反光。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只是单纯的换个雨刮片的话，实际上面你对于玻璃的那个就是刮拭的干净程度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或者说就是刮个一天或者刮个 就是相当于刮一个瓶子吧，可能还是不行。就是说你在根据实际的情况，你如果说玻璃上面的油膜是比较重的，那你在换雨刮片的同时，一定要把这个玻璃上的油膜啊，用专业的这个清洗剂把它就相当于
1: 先除一下，是吧？
0: 对，处理完之后，然后我们再对那个雨刮片进行更换。不然的话，你雨刮片换了之后 相当于没有换，你最后油膜的话也会附着在那个雨刮片的这个胶条上面，
1: 就有可能其实你刮不干净是因为有油膜了，
0: 对吧？就是说你一个是刮不干净的话，一个就是要看首先玻璃上面有没有油膜要清，然后再观察雨刮片。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雨刮片就是两种类型去换，一个就是刮不干净嘛，这最直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雨刮片刮的时候，它会抖动，会有异响。 这种呢，就是也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雨刮片的这个橡胶材质啊，它这个老化了偏硬了，所以说会有这种响声。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就刚刚小哥讲的，就是哎，我这个雨刮片会不会变形？因为我们就是也遇到过的，就是由于自己去换雨刮片，哎，摁掰把雨刮片掰了，就是你这个变形呢，并不是说肉眼可见啊，就是说肉眼不可见，但是呢，就是说它的那个你把雨刮片换上去之后呢， 因为你雨刮臂的位置没调整好，没调整好之后，它的玻璃的那个弧度和这个胶条的弧度不匹配，所以说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哒哒哒一直在响，可能是刮到了某一个角度的时候，然后哎它雨刮片会响。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要注意有个角度，相当于一个雨刮臂的一个角度复位器，到时候我们要去测量一下，看看它那个弧度是不是一致。另外呢，像我也就是我们经常就是
1: 有就是也处理，就是相当于我们也卖一些这个销售这个雨刮片嘛，就是针对就是日系车的雨刮片，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不要买就是比较次的品牌的，尽量还是买这种就是原厂的，因为就是这么多年下来吧，就是日系车，包括这个大众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换一般的雨刮片的话，一般品牌雨刮片的话，第一个它的这个
0: 寿命用的不太长，还有呢就是刮了没多长时间之后呢，它实际上面它这个异响啊，这个抖动啊，这个现象其实还是比较频发的，就是这两个车型的话，就给大家一个建议。
1: 这你研究过为什么吗？
0: 它主要是还是那个弧度和胶条的弧度不匹配。另外呢，就是日系车呢，主要其实是我对比了一下吧，就胶条的材质，就胶条的材质就是 原厂的那个材质和就是正常品牌买回来的那个同品牌的，就不叫同品牌的，就是说同型号的，就同尺寸的去看那个橡胶的那个材质的话，它的这个软和程度啊，就是明显的就是原厂的这个要比那个要强很多。
1: 哎，这个其实我刚才还真想去问一问。

0: 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这个现在这个雨刮片的这个价格啊，那真的是多少钱都有，就是有的那种价格低的，让你觉得这东西能装上去吗？这样，过会儿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比如说知识点嘛，就这个东西的选择，因为到雨季了之后，肯定大家选，就是我选个多少钱的，或者你自己是怎么判断说哪些东西是能买的，哪些东西是不能买的，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嗯，好，那这样稍事休息，我们过会时间再跟你聊好吗？
1: 好的
0: 嗯，好，那先这样啊。好，一会儿时间如果大家感兴趣这个问题呢啊，可以继续来听听节目，当然有问题可以直接发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啊，这个在我们的大蓝鲸里的帖子里面去留言也行，刚来的朋友记得打打卡点点赞啊。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爱车帮，我是杨晓，咱们稍后回来。

0: 闻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1: SK2 太好用了，但是也太贵了。这句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姐妹的心声？如果你也觉得贵，那你一定没发现宝藏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官网1500元一瓶的 SK2 大红瓶面霜，在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只要699元，再额外加送2片 SK2 面膜。要知道，一盒面膜官网售价就要1000多了，还不止。今天下单额外加送神仙水60毫升，再加40克洁面乳，全套 SK2 奢护直接给你一站式配齐，只要699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么多真的只要699元。赶快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
2: 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出镜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稍后时间呢，是我们的车管家在线，会继续跟大家去聊。刚才也说到了，就有些朋友呢，可能自己想去买雨刮片啊，在今天的谁是小白的环节里，我们问出这个问题，那雨刮片呢？这个选择安装到底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刚才呢我们的技术专家车辆家的袁安强呢也提到了这个事情啊，稍后时间我们连线他，然后让他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网上面各种各样价格的雨刮片，让他的角度来说告诉你该怎么去选啊。
2: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3: 车管家在线。
1: 车管家在线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我们的管家啊，于安强。哎，于总。
4: 哎，小哥好。
1: 啊，继续回来哈。刚才我们聊雨刮片的时候，就聊到了这个自己去选择怎么去选购。你要现在去刷抖音啊，你要去刷那个网上视频啊，我跟你说，几块钱的那种雨刮条，什么东西都有哈，就是上百的也有。我们日常去选择的话，这个价格该怎么去选？什么样的能买，什么样的不能买呢？
4: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对这个雨刮条就是没有什么概念的话，就大家就是和买东西一样的，就是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叫做品牌效应，
1: 嗯，
4: 就是说大家还是要买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博士啊、法雷奥、三多利啊这些比较大的一些品牌
1: 认牌子，
4: 大家去对大家去选择。但是呢，如果说你的这个经济能力，或者说你的腰包还是比较鼓的话，
1: 嗯，
4: 我之前我们上半段节目我也说了，就是说有些车型的话，就是像日系车和大众的车，我还是其实建议大家是去用选用这个原厂的这个雨刮，
1: 嗯
4: 啊，原厂的雨刮，因为这个原厂的它这个，因为我对比过啊，它的橡胶的那种材质的，它的这个回弹性、韧性，
1: 嗯，
4: 还有它的这个。它的柔软程度啊，橡胶的里面的成分肯定是有区别的，
1: 嗯，
4: 它的明显的就是和这个就是一般品牌的就是说是有差异的，
1: 嗯
4: 啊，另外呢就是说选择，如果说大家就是说就是可能就在金额上面可能有所顾虑的话，
1: 嗯，
4: 就是也可以去上网或者自媒体查一下，
1: 嗯，
4: 就是说我这款车，
1: 嗯
4: 啊，它配的这个雨刮片是哪个配套厂家的？因为任何的一家主机厂，它都不会，啊，大众它不会生产自己的这大众的这个雨刮片，
1: 对
4: 啊，你这个其他品牌的它也不会生产，奔驰也不会生产这个奔驰的雨刮片，
1: 嗯，
4: 它都是找这个就是正常的代工的一个供应商去
1: 供应商生产
4: 啊，去生产，就是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到底是我这款车子它配到底是博驰。还是法雷奥代工的，还是山多利，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搜一下之后呢，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所谓的就是叫做配套厂家的这个雨刮片。
1: 对
4: 啊，这个样子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逻辑去走的话，就是你买到这个雨刮片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问题，由于你为什么换雨刮片，如果是刮不干净或者是抖动，然后去换这个雨刮片的话，如果你换这个的话，换这个同一品就是原厂的，或者换这个同配套厂家这个生产的，你去换上去的话，基本上这个。只要是原来就雨刮片问题的情况下，你把它换，
1: 嗯，
4: 不 是你使用不适的这种情况。
1: 嗯
4: 啊，但是我刚刚讲了，就是说我们在换雨刮片的同时，就是前挡玻璃就是上面的油膜，就是一定要关注，因为其实在南京它的这个虽然说现在的空气质量就是跟之前比是好很多了，但是你比如说你停放的地方啊它有排烟机啊什么之类的，或者长时间停到树底下有树脂，它就会有这种叫做这个油膜在上面。
1: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东西，就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那种蚜虫的那个
4: 蜜露。啊，蚜虫，对。
1: 你停在树底下之后，就像下雨了，飘了一层油，那个东西，那个是糖，你知道吗？
4: 对，那个是糖分。
1: 所以它那个东西就是你要刮的话，就特别难刮。前几天的时候，我在经过学校门口的时候，我就发现有辆车停在那个路边的那个停车位上，然后它那个玻璃上面就像下了雨一样。我说这下雨了吗？

0: 我手上面一摸，发现它是那种糖分的，那种粘的，那就是树上面的。你讲那个树胶也好，是蚜虫的那个排泄物。
1: 对，
0: 它其实是需要你给它弄掉。如果这样的树底下，我建议大家不要停，因为那个其实对于车漆、对于玻璃其实都不好啊。
1: 因为我刚刚小哥也提到这蚜虫，其实我之前就是车子停到外面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旁边它有一个那个就是相当于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美食一个网红店嘛，然后它那个排烟它就是其实排到街上了，排到街上的时候，因为我车子停到边上啊，然后我有一天就是早上去看的时候，哎呦，我说这个是不是有油污什么之类的，后来发现不是的，就是刚刚小哥讲的，就是其实就是树上的蚜虫，然后分泌的一些分泌物，
0: 对，
1: 然后地上面这种你弄手摸还有一点黏黏的，然后一个点状的，然后你还弄东西擦，你不拿湿巾或者稍微用点硬的东西去给它擦，你还擦不掉。
0: 嗯，
1: 就那种东西的话，就是如果说很多人就像我一开始也是急着走嘛，直接就是雨刮水一喷一刮，其实这种情况呢，是
0: 这刮的更不干净，啥也看不见了，
1: 刮的更不干净。刮得更不干净。另外呢，就是雨刮片，我们在不管是换新的还是老的上去的时候，你如果说前挡玻璃上面有一些这种就是相当于异物啊、鸟的排泄物啊，或者在玻璃上面的时候，大家就是记好了，就是如果说你确实你赶时间，那么不谈，你直接喷吧。你如果说是要想这个雨刮片的这个时间刮的干净的程度能够时间延长的话，大家建议还是大家用湿纸先把这个就是明显的异物啊，
0: 对，
1: 给它先清除掉之后，哎，然后再去用雨刮水去刮。另外呢，就是说雨刮片讲到了这个雨刮水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说比较关键呢？因为有的雨刮水可能很多的博主或者说什么在那个自媒体上发，你是弄点什么东西，用个什么泡腾片似的，然后用个什么用这个什么混合物，然后对点勾兑，然后摆进去能给你省什么几个 W 还是几个多少的，这个东西呢没必要啊，没必要。大家呢就是买雨刮水的时候呢一定要买。
2: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路况出行注意吴一端。那目前呢，南京整体来说的话，市区道路都是比较通畅的，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大面积的缓行。那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长江大桥在出城方向，主要是在盐仓桥上方有一段小小的缓行，那其他基本上都是通行状况非常可以的。那此外呢，我们关注到交通方面的资讯，就是南京直飞新加坡的航线即将迎来加密。除了东方航空，根据此前东部机场集团的发布，厦门航空也将在下航季的季中开通南京直飞新加坡的航线。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205号到207号泊位对外开放省级验收会议，三个泊位已按照要求完成供电、供水、消防、监控系统等设施建设，具备正式开放条件，同意通过省级验收。三个泊位正式对外开放后，将有效补齐连云港港、北济港区外贸靠泊能力短板，大幅提升国际船舶周转效率。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7: 像一只适与正义
6: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

0: 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一个正常上班的星期六哈，你有没有找点乐子呢？其实今天乐子蛮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现在制定了一张图，这就是今天晚上苏超的三场比赛，分别是无锡对泰州，南通对南京，徐州对宿迁啊，其中呢南歌之争 TT 说必火是啊，说到这个南歌之争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说是苏超南通队队会在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南京队嘛。那因为五一调休，所以这个星期六啊，我们是成年人正常上班，小孩子正常开课，对吧？为了保障体育场交通的畅通，南通的这个体育场周边很多所学校都已经发布通知，说当天课后服务暂停，孩子放学的时间调整为下午4点钟，请各位家长准时来接娃。所以你想想看啊，这个教育啊，在南通是什么样的地位？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不用多做解释。所以这次南通真的是用尽全力啦。所以像南通对阵南京队，不知道大家更看好哪一队呢？你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进行一波竞猜。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内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点击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今天我们前半点啊，都要去南通晃悠晃悠啊，看看这座城市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必吃的。

0: 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TT 说，南通的教育不差的，苏北的高考模拟卷子都是南通老师出的。不差这个词儿，我觉得形容南通远远不足以啊，因为南通显然就是叫学霸之城，每到高考季傲视群雄，对吧？所以今天呢，借着这个南通队和南京队的苏超比赛，咱们就去聊一聊南通这座城市。乐网的河豚说，哎，今天晚上还有无锡队泰州啊，我支持水蜜桃，水蜜桃加油。现在每一个江苏的城市都是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昵称啊。好了，今天晚上有三场苏超的赛事，差点去菜市场买菜了。无锡队对泰州啊、然后南通对南京，以及徐州对宿迁，不知道你更支持哪一队呢？你也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请温度生活去留言。我们说说南通啊，不说他的这个足球水平了，这个其实也不是在咱们的叫知识范畴内，所以我就说一说吃吧。你看温度生活怎么能少了美食呢？说到南通啊，它的美食当然海鲜占有一席之地，天下第一鲜这个美名就是出自于南通，中国海鲜之乡啊，也是在南通。它有一众滩涂小海鲜，什么文蛤啊，竹蛏呢，然后呢南通人还有引以为豪的一种做海鲜的方法，就是呛，实际上就是就是把那个新鲜的海鲜呐，小海鲜呐，用酒去醉它。其实说到海呢，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像三亚那种海，对吧？沙滩、椰子树、海风习习。但是呢，哎，南通的海岸啊是没有沙子的，它是一片平坦的滩涂。曾经呢，长江和黄河两条大河都是从江苏奔流入海，带着大量的泥沙卸载到河口，所以呢就塑造出今天我们看到的淤泥质的海岸和广阔的滩涂。南通的沿海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呢。南通的那个滩涂很壮观的，潮落留痕啊，被潮汐冲刷过的那个滩涂，你会发现它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形状。这种形状呢不太好用语言去表述，因为它不规整啊，所以也形成了世界罕见的一种地貌吧。

在那个滩涂上面有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游戏，有人光着脚在那里来回跳，干嘛呢？叫踩小海鲜，就这么跳着跳着，那个泥土里面就有好多那个文蛤。这是在南通很受欢迎的海边娱乐活动，它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海上 disco， 所以他们踩出来那个就是南通人非常钟爱的小海鲜们。你可以在那儿一边踩啊，一边做做运动，然后把那个踩出来的小海鲜呢带回家煮一锅汤。除了滩涂啊，南通还有大型的渔港，渔船是要出海捕捞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四渔港啊，这个也是全国四大渔港之一。临近吕四渔场呢，还有全国八大渔场之一，盛产鲳鱼啊，还有什么黄鱼、大小黄鱼、带鱼、梭子鱼、海蜇等等等等啊，几千种海产品。还有除了吕四港，像小羊口渔港也是国家级的中型渔港，每到出海季呢，几百艘渔船进发，然后等到这个鱼啊、虾呀、蟹呀满载而归。所以在南通就是一年四季好几个季节是可以吃到那个新鲜的海鲜的，你像十月份有梭子蟹，对吧，十一月份有带鱼，这些都是南通不可错过的鲜鲜的海味啊。有没有南通的朋友啊？那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在南通必吃的一道海鲜究竟是什么啊？我看看跟我爱吃的那个是不是同一起来了啊。

政治乡，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了啊。我一直知道山东菏泽吧是这个风筝之乡，前一段时间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风筝节哈，特别有意思。那南通和风筝挂一块儿，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谢谢九一九八，还突破了我对南通这座城市的认知呢。你说到这个文革啊，还真是的啊。南通人心里面对鲜味最深刻的记忆，应该就是文革了。那里的文革呢，个头很大，然后肉质非常的肥美，而且它在古代的时候确实就已经追捧了。乾隆皇帝御笔亲封他为天下之第一贤。而且南通人吃文蛤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会分几种吧，就是大中小。大的用来煨，就是做汤的那种，对吧？中等大小的呢可以用来炒，还有那种小小小小的文蛤呢是拿来醉。文蛤带壳做啊，可以做成经典的文蛤蒸蛋，然后也可以和这个食蔬去搭配，比如说文蛤汤、冬瓜汤，对吧？总之不管怎么样，什么菜里面加点文蛤，它的鲜味就怎么出来了。其实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猛火快炒的那种文蛤，炒出来的文蛤很香很鲜嫩啊，很多汁。另外呢，南通鱼香人还有一种文蛤饼也很好吃，是吧？就是用面粉和文蛤肉，然后再配上一点点的那个芥末啊，咬上一口也是外酥里嫩呢，就是蘸一点芥末吃。文蛤除了做菜还能给别的菜增鲜，所以真的就是南通菜的一大特色了。南通人真幸福，你看有这么多好吃的。除了文蛤之外呢，还有一种在南通也蛮有名的，就是竹蛏。俗话说叫南通海鲜里的绝代双骄，对吧？也是竹蛏是海鲜当中的上品啊，在宴席当中是作为那个领头的主菜的。如果你去南通吃过他们的这个大席啊，婚丧嫁娶的这种大席，那不管规模的大小、规格的高低，竹蛏这样菜一定是可以吃得到的。还有啊，刚才我们讲说在南通呢，关于海鲜的吃法非常多，其中很有特色的一种就是醉。在南通的方言里面还可以叫呛，就是生的海鲜啊，把它用酒浸润一下。这种吃法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吃得惯的啊，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发现哇，这个海鲜的鲜美被酒完全的激发出来了，这种吃法是最原汁原味的。好了，因为今天有南通队和南京队的苏炒比赛，所以我们就说一说关于南通好吃的好玩的还没有讲啊，就等你来补充吧。海上生明月说，谢谢苹果推荐咱们南通，刚介绍的海鲜都很不错，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文蛤还有本港带鱼、梭子蟹都属于来客必尝，还有一种小眼睛鱼烧起汤来，那简直就是太鲜美了。小眼睛鱼这个名字很可爱嘛。9198说那个铁板文蛤啊，我称之为叫天花板。哦，对对对，他说姐是山东潍坊风筝节，对，是的。你有看到那个各种各样的风筝在天上飞的盛景吗？有很多造型啊，简直是让人大跌眼镜哈，各种好玩，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图片。

0: 小鲸鱼 W 说，苹果上午好，我在苏州打卡。我们南通还是长寿之乡，白普茶干最有名了呀。这么多南通的朋友在说自己的家乡好，说的我都很想退休以后去南通养老了。他说长寿美食可多了，好，下次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南通品尝品尝。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天，把这个正常工作的星期六过得有声有色的。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缓行的路段集中在吉萨沪蓉高速常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横林枢纽附近，下午省海高速苏州路段往成熟方向的太仓新区互通附近。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一个正常工作的星期六啊，但是因为有了三场苏超赛事呢，这一天就好像更值得期待了。我们半点之前呢就讲到了南歌之争之南通，有什么好吃的？经纬同学，你这样就不好了啊。他给我留言说，苹果怎么一直在咽口水，尤其是说到文革的时候，怎么肥似怎么肥似。他说我是南通的。哎，说到美食咽口水这个事儿，不是很正常吗？啊，这是一种正常的条件反射，以及你不觉得这样更让你沉浸似的去体会了一下啊，这个美食有多么的吸引人。好了，今天三场苏超的赛事，你更支持哪一队呢？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啊，留下你的看法，留下你的预测。在关注完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之后呢，中间偏右边一点有一个服务栏，点击一下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前半点我们讲到了南通啊，江苏的城市，后半点呢我们要去遥远的地方啦。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
3: 青海民歌来讲，我们一提到青海民歌呢，可能脑子里面出现的就是那种特别高亢嘹亮啊，好像可以穿越云霄的歌声。青海民歌是大西北之魂，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它呢有一个特色，就是青海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那里的民歌

歌呀非常多元化，它融合了很多民族的文化基因啊，汉族、藏族、回族、撒拉族等等等等。所以你去到那里，如果可以去看一场演出，或者是听一听当地人的这种山野歌声，你会发现啊，真的你所感受到的那种艺术气息啊，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在青海民歌当中最流传广泛的形式啊，我们说是叫花与少年啊，有一个综艺节目叫花与少年，是吧？花与少年呢是青海民歌当中啊最著名的，被称之为叫西北之魂。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花与少年的这么一段主旋律，大家可以去欣赏一小段啊。

是不是跟你想象当中的青海民歌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是如此的悠扬和唯美。它其实旋律的起伏并不是很大，然后名字呢也很美丽，花儿与少年。因为在当地啊，就是男青年唱的被称之为叫少年，然后女青年唱的呢被称之为叫花儿。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歌的形式，更是就是劳动人民啊在田间去劳作，山野放牧，或者是赶路的时候啊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啊。

刚才我们说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所以那儿的少数民族也拥有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啊，风格不同。我觉得讲到青海民歌，可能我们更为熟悉的一首曲子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是被誉为叫艺术皇冠上的明珠的歌曲。那么这是王洛宾先生呢整理的。王洛宾先生是生在青海湖畔，他根据哈萨克族的民歌素材改编创作了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也因为这首歌让青海的民歌旋律走向了世界，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经典。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
1: 合拍的心情
0: 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2: 刚说到了今年我们山总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是正式上线啊，也说到了青海民歌。其实现在啊，一到夏天，青海各地仍然会举办各种盛大的花会啊，也就是青海民歌会，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去现场体验一下。那今年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行程，我自己觉得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今年呢，南疆依然是围绕着帕米尔高原去进行游览，像白沙湖啊、穆什塔格冰川、卡拉库勒湖，一路上这个风光都非常漂亮。另外呢，说到南疆，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和田玉，对不对？这一次特地给大家一个机会啊，我们要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要去试试手气，说不定你就能够捡到一块上好的和田玉，那你这团费就挣回来了。哎呀，想想都美啊。好了，这次是从南京出发，直飞库车，八天七晚的时间。400-007-1011，你可以详细咨询和报名。北疆的话呢，依然是围绕着伊犁州去做一个游览。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这四个月是伊犁最美的时候，因为从五月份开始呢，它的这个草原就慢慢的绿了。说实话，你要三四月份去的话，还挺冷的啊。但是五月份就好很多，你随便拍一张照片，你看在那拉提草原，就发现远处是雪山，近处有河流、森林、牛羊。哎，我记得有一年我带队去那个北疆旅行，还发了一个视频在我的抖音号里面，大家可以去扒拉扒拉以前的视频看一看啊，看看能不能找着。你可以去抖音里面搜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然后这次北疆的话呢，是十天九晚的体验，除了伊犁州，还要去阿勒泰、去天山、天池加吐鲁番啊。吐鲁番也很好玩的，吐鲁番有那个火焰山，火焰山其实非常大，就是它的支脉很多。那次呢，我就去到了一个，关键是没有游客的火焰山支脉，叫火云谷。哇，那个景色我到现在啊，都说到的时候历历在目，因为它那个山体真的颜色跟所有其他地方的山都不一样，就是很神秘、很震撼的这种感受啊。你现场看到的话，一定会觉得哇，这是什么地方啊，很特别。好，这是我们说到了南北疆的旅行。另外今年还有一个江西的旅游也挺好玩的，是六天时间，价格呢非常的优惠，2999元每人。这个呢是要去江西的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看山水，晚上逛逛古城，还可以泡一泡庐山温泉啊，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啊，吃一吃江西菜，江西菜也好吃的，很鲜很辣。以上这些行程都可以拨打400-00。

07-1011详细咨询和报名。好了，今天的温度生活要跟你说再见啦，非常感谢你在星期六的时候啊，来跟我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加关注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祝你周末愉快。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

0: 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关心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午间时分，我们又见面了，通过电波一起来聊聊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你带来警方提示。此刻你是在哪里？在通过什么方式收听节目呢？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金鱼的金，大蓝鲸 APP 首页就有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一边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了解江苏警方的风采，也可以一边听听关心的介绍。那如果想和我进行互动，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赵乐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乐轩你好。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2: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刘某在车上看到一张小卡片，通过手机浏览器输入卡片上的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注册登录后，平台客服以提供免费上门服务为由，诱导其刷单做任务，充值2000元，返利1023元。在高额返利的诱惑下，其加大充值金额，共计转账69万元。后对方以卡号填写有误，导致账户被冻结，需缴纳解冻费、手续费为由，

0: 要求其继续转账，怀疑被骗遂报警。警方提示，先转账后服务的都是诈骗，色情交易本就违法，更易沦为诈骗温床。切记，广大市民一定要洁身自好，不浏览色情广告，更不要相信任何低风险高回报的兼职广告，刷单就是诈骗。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有的先转账后服务的都是诈骗，色情交易本身就是违法，更容易沦为诈骗温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洁身自好，不浏览色情广告，更不要相信任何低风险高回报的兼职广告，刷单就是诈骗。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当前呢， AI 已经成为了提升效率的重要工具，但是在便利之下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如果使用不当，不仅可能会惹上麻烦，还可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触碰法律红线，严重的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今天的节目关心要告诉大家，使用 AI 的时候有哪些事儿你不能做。利剑精灵断精兵，南京公安1200多名警力开展了跨昼夜应急拉动演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表扬一位南京的网约车司机，因为他被公安部点名表扬了。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此刻我们的大蓝鲸 APP 首页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我们已经把互动问答题上传了。今天的互动问答题是，在孩子的班级群里面，老师突然说要收取一笔学杂费，并且发出了收款码，要求家长转账。这时候错误的做法是什么呢？ A. 不加思索立刻转账。 B. 和老师私聊确认确有其事。 C. 给老师打电话核实情况。那么错误的做法有哪些呢？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小何和山里人都填了 A， 不加思索立刻转账，这是错误的做法。我们再看看 B 和 C 两个答案还有哪些答案并不准确呢？各位继续把你们的答案发送过来吧，这里是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你播出。
3: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4: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状态，及时取消不必要的权限，防止敏感信息泄露。第三，筑牢保密红线，严格遵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原则，严禁连接互联网使用保密红线。那么工作中的机密文件、国家秘密、敏感政务数据，坚决不要输入任何的 AI 应用，也就是严禁连接互联网使用 AI 应用处理国家秘密。第四，我们要严守法律底线，不用 AI 偷数据，不搞违法研发，不造不传 AI 虚假信息，看到 AI 换脸、 AI 造假的有害内容不转发不传播，疑似涉及国家安全的及时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更要守住 AI 使用的安全底线，规范使用，理性使用，安全使用。

0: 大家好，我是鼓楼公安分局警官主持人王一宁，热情服务百姓，关心日常警情，力破民生小案，勇破疑难大案，平安南京让大家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将和您聊聊警情故事，带来警方提醒。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再来说说今天节目中给你出的互动问答题。孩子的班级群内，老师突然说要收取一笔学杂费，并且发出了收款码要求家长转账。那么这个时候你错误的做法是什么呢 ？A. 不加思索立刻转账。B. 和老师私聊确认，确有其事。C. 给老师打电话核实情况。错误做法，请把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时间继续回来，还有更多的内容和大家进行分享。这里是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哦。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值得。
3: 安全文明出行。
4: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行难清。
5: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4: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6: 12:31，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再来说说啊，给大家出了这道互动问答题，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的首页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点击进去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来进行互动问答。孩子的班级群内，老师突然说要收取一笔学杂费，并且发出收款码要求家长转账时，错误的做法是什么？ A 不加思索立刻转账， B 和老师私聊确有其事， C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来讲述这样的一段警察故事了。科技赋能，照亮团圆路。
1: 团圆啊，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期盼，是每一个家庭最温暖的向往。然而呢，总有一些家庭因为意外的别离，而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去苦苦的寻觅。近年来，公安机关利用最新的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帮助很多失散的家庭成功团圆。2025年底，在杭州公安的陪同下，马才藻和马虎燕夫妇从杭州一路赶往河北。这一路上，夫妻俩的心情交织着欣喜与酸涩。欣喜的是即将见到失散17年的儿子，酸涩的是17年寻亲路上的万般艰辛都在这一刻涌上心头。时间回到2008年7月，云南昭通的天气格外炎热。在一个普通的中午，马才藻夫妇经历了一生中最不愿回忆的伤痛。当时妻子马虎燕在家洗衣服，还不到两岁的儿子马子浩在门口玩耍。可当马虎燕进屋晒完衣服出来，儿子就已经不见了。
2: 当时我都到处找，他老是会跑到旁边邻居家去玩嘛，然后我去到处问他们，去他们家找，他说没来，没跟他小孩玩。当时面我就心里面都着急了，我到处去找。
1: 得知孩子丢失的消息，正在工作的马才藻急忙赶回家中。夫妻俩在周边街巷邻居家找了个遍，始终不见孩子的踪迹。没有看好孩子，让作为母亲的马虎燕陷入深深自责之中。
2: 当时我心里简直是心就那个心就要碎了，到处也找不到，哪也找不到。我就感觉自己太那个了，没看好孩子。
1: 从那之后，寻找儿子变成了夫妻俩生活的全部。马才藻曾在火车站蹲守了一个月，留意着每一个抱着孩子的路人，也因此被当成坏人，遭受误解。一路上的辛酸苦楚难以向外人言说。
3: 从白天，然后找到晚上凌晨一两点钟，然后等到最后一班车走了以后，然后我再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嘛，然后就在找的过程中嘛，就是说凡是抱小孩的这些妇女啊，这些家长，然后我都要想办法去接近，然后去瞅一眼，看一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1: 多年来，马才藻夫妇俩一边打工一边寻子，两人的足迹从云南延伸到河南、福建、广东，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只为抓住那一丝渺茫的希望。
3: 最远的地方我去过黑龙江的漠河嘛，然后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已经找到天涯海角了。
1: 伴随着一次次的寻找无果，马
4: 哎呀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关心警媒工作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感谢各位的关注，你通过大蓝鲸 APP 首页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点击进来呢，可以点一个关注，成为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用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去浏览江苏警方的风采。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能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有以往的节目录。

留言和我互动起来，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今天我们为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想把答案告诉大家。孩子的班级群内，老师突然说要收取一笔学杂费，并且发出了收款码，要求家长呢转账。这个时候错误的做法是什么？ A. 不加思索立刻转账。B. 和老师私聊确认确有其事。 C. 给老师打电话核实情况。错误的做法是 A 和 B， C 是准确的。有人说啊，那为什么我不能选 B 呢？和老师私聊不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儿了吗？告诉你，那个人是个骗子啊，他是通行区域的应急投送能力。就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呢，警务保障体系同步进入了战时状态，精准的高效运转。指挥部根据演练规模，向市公安局应急物资仓库和各分局警务保障室下达详细的调运清单，从帐篷、照明设备到医疗器材、餐饮物资，各类的保障物资分类打包，快速装运。运输车辆抵达现场之后，工作人员迅速的卸货、清点、分发，整个过程紧张有序，忙而不乱。指挥方舱、医疗方舱相继启动，缓缓展开之后，瞬间变身功能完备的战地中枢。指挥方舱内高清显示屏实时切换演练的画面，指挥员通过通讯系统精准调度。而医疗方舱内急救药品除颤仪快速登车撤离，整套行动行云流水，凸显出了我们攻坚和协同射击的硬功夫，也全方位地展现了南京公安巡特警与国际顶尖队伍接轨的专业素养和敢打必胜、国内一流的应急处突的能力。那么南京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的副支队长吕小刚告诉我们，这个演练啊不是终点，而是常态练兵的一个缩影，雨天更是检验实战能力的试金石。这次的实战为导向，通过昼夜连续作战，全面检验了南京巡特警在复杂环境当中的应急响应、跨区机动和协同处置能力。那么接下来呀，南京公安的巡特警将持续聚焦实战需求，深化科技赋能与多警种的协调，不断地去锤炼应急处突的尖刀力量，以随时准备出发的实战状态，在群众需要的时候顶得上，突发情况的时候拿得下，用全天候的坚守来筑牢精灵的平安底色。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个警情案例：涉诈资金藏在箱子里面，用网约车转移。
2: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像这样的利用网约车运送涉诈资金案件近日在全国多地高发。根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半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利用网约车渠道转移涉诈黄金现金的案件超5000起。
3: 近日在福建龙岩，民警接到预警线索，有市民疑似被骗取现后将通过网约车运送现金，民警紧急前往现场。
4: 哎，老爷们子，我老大派走了啊！你那个放在你箱子里干嘛？
5: 寄快递。
4: 寄快递，你快递是什么东西？我刚才有收到一个地址。
6: 陌生号码。
4: 啊，等一下，你先接电话。
5: 哎，你好。啊，你好，我马上就来了。
4: 你先不要出去，我们刚才收到上级公安的指令哈，你可能有大量奇葩，你奇葩是用来什么干嘛？该不会是寄快递吧？
5: 寄快递啊？
4: 寄快递这个不行，绝对不行，这个可能会被骗。
5: 这是我的现金的吗？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4: 你的现金是你的现金，但是你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现金，这样是被人骗了，很可惜的，是不是？你这哪里赚那么多钱啊？
5: 不可能会被骗，
4: 不可能会被骗，那我都已经上门了，你说不可能会被骗？你相信我公安机关还是相信他们不网上不认识的人？
3: 在民警劝阻下，罗先生即将通过网约车送出的90000元现金包裹被拦截。
7: 同事的福建国家现金到底何大可行？
8: 都是你的东西。

0: 的，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 什么人让你吃的？
0: 在那个刚刚在学门口
1: 啊，
0: 他就送到，因为我们司机群里面不讲的嘛，他发现有什么什么利用网约车司机做什么赃物啊什么东西的，他讲跟我讲汽车背景，我感觉不像。
1: 不是你送之前没让他开箱？

1011。好的，今天的关心景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是晚间的7:30，在这里啊，和大家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明晚7:30，不见不散。

0: 在的相关消息，中国男团在昨天晚上成功的复仇韩国队，顺利晋级世乒赛四强。苏超赛场今晚战火重燃啊！那么在今天晚上将会有三场对阵，分别是无锡对阵泰州，南通对阵南京，徐州对阵宿迁，狭路相逢勇者胜。那么今天晚上三场较量当中到底会交出怎样的答卷，我们也拭目以待哈。尤其对于很多南京的球迷来说，包括南通的球迷来说，今天晚上这场对决又是要争南歌之争了。所以今天晚上苏超的三场对决当中哈，你自己会最关注哪一场比赛？那你会为哪支球队加油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苏超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去加油助威哈。在大蓝鲸 APP 上你可以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来说一说在苏超的赛场上，今天晚上苏超的赛场上你看好哪些球队能够取胜呢？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互动留言。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主播关注，我们首先和您关注一下伦敦世乒赛。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在昨天晚上，中国男队以3-0战胜了韩国队，顺利晋级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的四强。
2: 小组赛中国队1-3负于韩国，此番再战中国队由王楚钦打头阵，面对韩国队的吴俊成，前两局王楚钦以11-9和11-1获胜，此后两局吴俊成做出调整，占据主动。尽管赛前有充分的困难准备，但王楚钦还是以8-11、7-11连丢两局，比分来到2-2。
3: 三四局他还是出现一些变化，整个的节奏都会放得更慢啊，拖得更慢，整个的球都会打越打越黏。可能在那一会儿的时候，自己还是有一些保守和侥幸，想去等待对手出现失误，但反而自己的出手有一些犹豫或者有一些侥幸吧。第四局输完，王浩指导让我坐到场下跟我聊一聊，我觉得到了第五局也是生死局了。
2: 决胜局，王楚钦胆大心细，取得6-2的领先。吴俊成顽强追分，将比分迫近至4-6。关键时刻，中国队叫了暂停，王浩指导叮嘱王楚钦控制好节奏，坚定信心，相信自己。重新投入比赛后，王楚钦顶住对手多次反攻，把握住关键分，以11-7锁定胜局，从而以3-2获胜，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
3: 到了第五局，也就是应该去重新发动，去找到一二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重新把它当成0-0的比赛，大家都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同一个起跑线，就看谁在关键球包括这种关键局上的这种处理更合理或者命中率更高吧。
2: 中国队一分在握，给了二单林诗栋更多底气。
4: 涛哥能拿下这一分，其实对，尤其是对我吧，其实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吧。我感觉可能再让自己上场的时候，可能让自己更释放吧，因为有了涛哥这场赢的底气吧。
2: 对阵张雨珍的这场比赛，林诗栋以11-3先声夺人，第二局领先的他被对手追至11-0。
4: 其实第二局他的也有了一些变化吧，无论是从发球包括抢攻，可能问题更多出现在于自己吧，可能那到看到球比可能出手啊，包括一些接发球可能有些犹豫吧，可能也有些侥幸吧，可能在场上可能就想上台，但是那会儿确实是不太好上嘛，可能最后其实能赢下那局，然后也是自己非常坚定吧，在场上也是一直告诉自己坚定的去出手，坚定的去做吧。
2: 林诗栋以13-11拿下第二局，并趁热打铁以11-8再胜一局，中国队2-0领先。第三盘，梁靖昆面对安宰贤，梁靖昆不仅打出了反手的速度，正手的连续性也相当不错，11-7、11-5、15-13，他连赢三局，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晋级四强。
5: 那自己还是上去以后没有什么压力吧，自己也是在团队2-0领先的情况下，自己打这种第三场，我觉得不管是王楚钦的这种稳定性，还是林诗栋的这种拼出去，再到我第三场，我觉得自己今天在技战术也是没有保守，一直按照这种技战术去。

0: 去打吧，不管是比分是几比几带给我来的压力，所以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这种发挥出手。
1: 我觉得对于我的两位队友来说，我是这场发挥最不好的，因为他们的发挥太精彩了，包括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他们得到了很大的释放，也为中国队
2: 非没有机会。
3: 我觉得就是出现形势比较严峻吧，就下一场必须拿下日本，日本肯定就是在比赛场上应该是掌控那一方，我们就把防守做好，多和队友呼应吧，做好保护，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平常心去对待吧。日本虽然很强，但是我们也不是不能战胜他。
2: 此前受伤的中国队边前卫邝兆雷赛前一天还没有加入到全队的合练，无法确定能否参加与日本队的比赛。他是这支球队中第一位在中超联赛登场的球员，如果能够伤愈复出，将会增加中国队在进攻端的火力。
4: 虽然和日本 U17 的这场比赛应该说难度很大啊，困难也很大，但是呢还是希望至少在赛场上他们能够全力以赴的去拼。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苏超赛场。今天晚上苏超风云再起，今天晚上的三场比赛分别是无锡坐镇主场对阵泰州，南通坐镇主场迎战南京啊，徐州则是和宿迁队狭路相逢。好，那么这三场比赛啊，各自都会有什么样的看点呢？又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5: 苏超走到今天早已不是单纯的足球赛事，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成为每个周末最值得期待的活动之一。本周三场对决更是把这份期待值拉满。宿迁队客场挑战徐州队，这场被球迷称为楚汉争霸的对决，从去年就是流量担当，场上战术博弈，场下文化碰撞，连海报都充满楚河汉界的智慧。而今年的看点多了一层宿命般的羁绊，19岁的苗润东，有人叫他江苏姆巴佩，和张同瑞，江苏亚马尔，这对江苏足管中心青训队的锋线双子星， U19 国青的好搭档，江苏长进俱乐部的队友，将分别身披徐州队和宿迁队的战袍，在楚汉战场上兵戎相见。苗润东首轮面对卫冕冠军泰州队梅开二度，张同瑞也不遑多让，首轮主场两个进球帮助宿迁队赢下南京。这场比赛不仅是城市对决，更是江苏足球青训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他俩的每一次带球都可能改写比赛走向。南京队客场挑战南通队，又一次的南歌之争，南通队此前一平一负还没有取得过进球，这对他们无疑是煎熬。好消息是大部分此前缺阵的队员都将回归，主力阵容终于完整了。而南京队刚刚在上一轮主场战胜常州，暂时摆脱了赛季初的困境，南歌之争如今南京队略占上风，但完全取得南通队战斗力如何，去年我们都领教过。这场德比不仅关乎城市荣誉，更关乎季后赛的排位。无锡主场迎战泰州是去年四强与联赛冠军的顶尖较量，不用多说，节奏必然紧凑焦灼，观赏性拉满，而场外也一定不会缺少温暖的互动。泰州与无锡仅仅隔着一条长江，晋江与江阴隔水相望，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足球让两座城市的心贴得更紧。上一轮泰州主场力克扬州，赛后大批球迷逆行奔赴扬州消费助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份纯粹又治愈的双向奔赴让全网感受到了苏超独有的甜。这个周末，这份暖心又甜蜜的球迷友谊即将在长江畔再次上演，场上全力以赴，场下友好相拥。还有无锡队的79号学生球员卢泽凌将继续带着热爱为家乡而战，学业与足球兼顾，青春与热爱同行，在一江之隔的赛场绽放属于江苏青年的光芒。为什么我们会对苏超如此痴迷？为什么每个周末都愿意放下琐事，准时守在球场或屏幕前？因为苏超里有我们身边的英雄，像卢泽凌这样在学业与足球间平衡的双面学霸，像苗润东、张同瑞这样从江苏青训走出来的未来之星，还有那些为了家乡荣誉拼到抽筋的普通球员。他们不是遥不可及的巨星，而是我们能在赛后偶遇、能在社交媒体上互动的邻家男孩。他们的故事就是最好的青春注脚，因为苏超里有我们的家乡荣誉感。当徐州队进球，整个彭城都在欢呼；当南京队取胜，紫金山下都在沸腾。每支球队代表一座城市的性格，每场比赛牵动千万人的心弦。这种我的城市、我的队的归属感是其他联赛难以取代的。因为苏超正在成为文商体育融合的典范，比赛日球场周边挤满了售卖当地特产的摊位，赛后球迷活动成了

0: 城市文化交流的平台。连高铁票都成了关塞通行证，苏超早已超越了足球本身，成为推动江苏城市发展的新引擎。这周六当夜幕降临，三场大战同时打响，整个江苏都将沉浸在足球的狂欢中。这不是简单的比赛，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与这座城市与这片土地连接的纽带。苏超第五周，让我们一起见证楚汉争霸的激情，南南德比的悬念，还有太甜了的精彩。因为看苏超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热爱，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江苏骄傲。我是圆嘟嘟记者欢欢，周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那么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苏超赛场上哈，三场对决。那比如说南通和南京这一场比赛好像是很多球迷关注的一个焦点。开局零胜的通仔在主场能否打破进球荒呢？而南京队哈再做学霸考卷，就看看他们今天晚上会如何去破题了。

好，那么南京和南通的这场比赛呢，各位可以来锁定我们今天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哈，而且我们的苏超风云今天晚上从6点钟就会在视频号开播哈，会给各位带来赛前现场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可以及时的来预约并且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另外呢，这个楚汉争霸徐州队和宿迁队的这场比赛呢，大家可以提前来锁定哈，来预约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号，届时我们会在抖音号上来直播这场比赛。那另外呢，这个无锡和泰州的比赛哈，太湖之光无锡队目前排名第3，回到主场能否连胜啊，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当然作为卫冕冠军，泰州队刚刚摆脱了不太灵这个标签，那此番今天晚上他们能否找回黑马荣光也是值得关注的。这场比赛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 B 站哈，在哔哩哔哩啊，大家可以来看到比赛的这个直播。好，也继续的为各自喜欢的球队去加油助威，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来说说看今天晚上的三场对决，你看好哪个球队能够获胜。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昨天世界斯诺克巡回赛2025-26赛季的年终奖项公布了，中国球员赵新彤首次当选年度最佳球员，并且入选了名人堂。去年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成为首位单赛季包揽球员系列赛冠军的球员，拿下了世界大奖赛、球员锦标赛、巡回锦标赛3座奖杯。此外呢，

必须要刮骨疗伤，再这个再出发吧，要重建再出发哈。好，那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你们各自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留言。那同时呢，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说说看今天晚上我们的苏超赛场哈，风云再起，3场对决，场场都有看点。那你自己会格外的关注哪一场对决，或者特别的支持哪一支球队哈，你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关注到其他体育方面的综合消息。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分享你们在大蓝鲸 APP 上的留言。
0: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3: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日前在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首轮轮空的中国选手王星瑜用时1小时26分钟，以4-6和3-6不敌菲律宾选手埃亚拉，非常遗憾无缘32强。
6: 身穿黑色球衣的王新宇和伊埃拉在年初的奥克兰站半决赛有过交手，当时王新宇挽救赛点逆转获胜。本场比赛一上来，中国金花的表现更加强势，频频打出精彩的进攻。这一球王新宇在底线与对手耐心周旋，最后来到网前打出一记制胜分。首盘比赛王新宇连破对手2个发球局，以3-0领先。然而这一盘的后半段，伊埃拉的发挥更佳，他完成2次回破将比分扳平。盘末阶段，王新宇在自己的发球局被逼出破发点，他的这记回球没能打在界内，4-6，中国金花遭遇逆转，先输一盘。第二盘又是王新宇率先完成破发，以3-2领先。随后的比赛走向与第一盘相似，伊埃拉逐渐占据上风，他完成回破，并在盘末阶段完成关键破发，来到自己的发球胜赛局。这一局两人的较量十分激烈，王新宇表现得很顽强，多次拿到破发机会。这一盘王新宇拿到5个破发点，完成1次破发，而伊埃拉的2次破发机会全部兑现，最后还是伊埃拉更胜一筹，赢下了发球胜赛局。最终王新宇以3-6再输一盘，从而0-2不敌伊埃拉，止步女单第二轮。伊埃拉则是职业生涯首次晋级 WTA 1000级别红土赛第三轮。
3: 另外，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的第二轮，6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遭到20岁的克罗地亚小将，普里兹米奇的逆转，最终呢是不敌对手哈。19次参加罗马赛，首次，首战出局。
7: 身穿黄色球衣的德约科维奇即将年满39岁，而克罗地亚人普里兹米奇是一位20岁的年轻选手。首盘比赛，塞尔维亚老将表现强势，他保住了自己的所有发球局，并且2次完成破发，以6-2先赢一盘。然而进入第二盘，塞尔维亚老将疑似受到身体不适的影响，状态下滑。普里兹米奇则进攻手段丰富，冲劲十足， 克罗地亚小将连破带保连英四局取得了4-0的领先，并顺势以6-2扳回一盘。决胜盘双方较量愈发激烈，开局双方各自爆发，直到第5局德约科维奇送出了破发点。这球普里兹米奇顽强防守，等到了对手的失误，他完成破发，局分3-2领先。此后两人都没能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拿到破发机会。第10局，普里兹米奇来到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关键分上，克罗地亚小将手不软，在第一个赛点就发出了一记再见 ACE。这样德约科维奇就以4-6再输一盘，从而1-2遭遇逆转，19次参加罗马赛以来首次首战出局。视德约为偶像的普里兹米奇赛后在摄像机前写下，这是我的荣幸，向这位塞尔维亚老将致敬。
8: 我感觉过去几年的备战就没有身体完全健康的时候，总有一些问题，这就是我需要面临的情况。虽然有点郁闷，但是是我自己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比赛的。普利兹米奇是个出色的选手，斗志顽强，人品也好，我们认识有几年了，他这场打得很好，我也会祝他以后一切都好。
3: 来关注一下 NBA 的赛场。昨天在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当中，雷霆主场125-107再胜湖人，大比分目前来到了2-0。在这场比赛当中，亚历山大得到了22分，而湖人队的里弗斯状态回暖，得到了31分，老将詹姆斯贡献了23分。
9: 要想在上赛季总冠军雷霆的主场带走一胜，湖人至少需要做好两点：一是限制对方主将亚历山大，二是激活本方箭头里夫斯。系列赛首场，里夫斯16投仅3中，状态低迷，但是这一场他找回了手感。不过雷霆是全联盟最善于迫使对手失误的球队，这一次里夫斯一个踉跄送出球权，雷霆乘势治疗，这是两人在两天内的第二次摩擦。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冲突升级的直接原因是楚阿梅尼主动向巴尔维德握手，却被乌拉圭人拒绝。在训练中，两个人的动作比较大，训练后的沟通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巴尔维德入院治疗。巴尔维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我的队友没有打我，我也没有打他，争吵中我不

小心撞到桌子，与队友发生争执，我很抱歉，非常抱歉。皇马就将迎来和巴萨的国家德比，巴尔维德被诊断出颅脑外伤，并遵医嘱休息10至14天。 经过内部纪律调查，皇马官方很快公布了对两名球员的处罚结果， 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均被罚款50万欧元。 俱乐部表示，两位球员对发生的事情均表达了悔意，并相互道歉，同时也向俱乐部、队友、教练组。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周瑜周公瑾这回真炸了毛了，谁说也不行，旁边一帮人解劝说，都督啊，您呢箭伤又复发了，现在身体欠安，咱们呢回到了柴桑再做打算吧，何必跟这大耳贼，何必跟诸葛村夫置气呢？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嘛。他们就在荆州，那等我们休养生息，您这身体养好了之后，我们再取荆州不迟啊。不，不要，哎呀，谁说也没用，我周瑜周公瑾呢，我要不灭了大耳贼，不灭了诸葛村夫，我誓不为人，他们不死我睡不着觉。好家伙，敢派伏兵啊，什么关羽张飞，什么黄忠赵云都来了，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好，你们不是打不下来西川吗？您不打我打，之前那是一计，本来说我周瑜想派兵行至在荆州附近的时候，等你们出来犒赏三军，我把你诸葛村夫和那大耳贼一块宰了。现在哎，我改主意了，正好程老将军来接应我，我呀我直奔西川，我必须把西川拿下来，拿下来西川之后，我再掉个头来打你们荆州，我非拿下来不可，不然呢难解我心头之恨，我让你们知道，兔子急了还咬人，狗急了还跳墙的。旁边人问，那您是兔子还是狗啊？我是兔狗，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没这话知道吗？哎，都气糊涂了都，弄死他们，我要奔西川，谁也拦不住，行吧啊。周瑜周公瑾这儿强忍着剧痛啊，跟众文武一起是告奔西川，行至在江面上，就听着套套套几声炮响，周瑜脑袋嗡一下子，怎么回事啊？这边这江面上也有伏兵，哈哈，诸葛亮无处不在，可气杀我也，来人呐，扶着我船头观阵。哎，好嘞，来两个小校把周瑜扶着，搀着他来至在船头查看动静，旁边众将无不感动，谋士们心里边直掉眼泪。但是这个事儿话分两头说啊，这不是你自己弄吗？你自己做吗？是不是回去的等等不行吗？他不管啊，行吧，一帮人陪着吧。周瑜站在了船头，龙眼神往对面看，只见芦苇荡中好多只战船，影影绰绰，一面大旗，旗上几个字相当的清晰，周瑜看罢，哎，倒吸了一口冷气，这诸葛亮确实啊，他高我一筹。怎么了？各位书中代言，这大旗上写的哪几个字啊？汉寿亭侯关，这是东边的。再往西边一看，西边也有一面大旗，上写几个大字：燕人张翼德。周瑜啊，心里边咯噔。

一下子。诸葛亮在巴丘这儿果然是设有埋伏啊，啊，还不是一般人把守，关羽和张飞，这怎么得了？但是他们哪能这么快啊？啊，刚才不是还在荆州堵截我来着吗？这怎么交了闪现了？是按了回城了？这是啊？哎呦，看来我这战船过不去了。各位，书中暗表是关羽、张飞的人马吗？是，那、啊、但是最主要的是举着二位的旗号。啊，实际领兵的不是关羽，也不是张飞，啊，是谁呢？刘封、关平。诸葛亮是这么吩咐的啊，因为从常理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什么超能力的话，确实很难闪现到这儿啊，这个闪现距离也太长了，对吧？你想啊。

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
1: 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下午的3:35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4: 滴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3: 对，因为之前的这个五一小假大家休息的比较多，所以呢这一天啊是调休，所以我们依然还在坚守工作岗位哈。
4: 对，今天周六哎，但是明天哈会迎来短暂的一天休息，那各位呢也可以好好的调整一下，接下来就投入到全新的工作生活中了，因为下一个假期啊。要在一个月之后了，就会迎来端午假期。
3: 对对对对对，那未来3天的江苏大部分地区呢，也会持续的维持哈这个晴或者多云的好天气。那么11号呢，淮北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呢，因为随着晴好天气的持续啊，未来5天我们江苏各地的最高温度呢都是稳步上升的状态。12到13号呢，江苏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5度的高温线。那么其中呢13号，除了苏州在34度左右之外呢，其他城市都是在35到36度，常州甚至能够达到37度啊。
4: 这是提醒各位了，在下周哈一定要注意。

0: 防暑降温了。那从全国范围来看，一直到下周初，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会持续攀升，那真的是要把夏天的衣服找出来了哈。长江以北地区的升温是特别显著的，周末前后像是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温度将会上升到30度以上。
1: 那么这轮升温过程呢，还会推动整个国家的华北平原一带啊进入夏天的进程，夏天呢也在加速的发火当中哈。
0: 还真的是这样，北方的温度要高于南方。我这两天看一下乌鲁木齐的温度，最高温度都是在31.2左右
1: 哦，
0: 所以哎。天朗气清哈，这个初夏的风已经吹遍了祖国大地了。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这个季节，那你有什么样的旅行规划呢？
1: 哎，另外还提醒大家啊，5月19号和20号的傍晚呢，这个西方你要朝那个方向看一看，天空会连续上演叫金星合月、木星合月的状态啊。
0: 哇，太棒了！这是天象奇观，太阳系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亮星先后和弯月。像这个星星伴月的状态一样，那构成了初夏夜空最亮眼的组合。那金星亮度超群，木星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二者和峨眉月近距离的相伴，即使哈你所生活的城市有光污染也没关系，也是可以在天空中清晰的识别的。
1: 那么宇宙级的这个星月童话呢就要来了哈，那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用肉眼来看一看金星合月和木星合月的状态啊。
0: 嗯，即将到来的周末哈，虽然只休息一天，那各位呢也可以对吧，就好好的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今天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巴西宣布对中国公民正式免签了。
1: 不知道各位期不期待，那说到巴西呢，你第一印象会想到什么？其实巴西我觉得因为在南美洲嘛，相对还是比较远。
0: 对，
1: 那么
0: 其实很多人可能一直不敢把巴西放在自己的旅行计划里面，
1: 因为好像坐飞机坐的时间
0: 太长，50多个小时。
1: 哇，我觉得这些好像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哈。
0: 你可能不仅是10天的假期哦，你看现在没有10天的假期，最长也就8天嘛。
1: 对，
0: 8天你会觉得，哎呦，我坐飞机来回就要100个小时，那肯定是不敢轻易出去的。这个估计得到退休吧啊！
1: 你如果
0: 20天朝上的
1: 假期，年假有些朋友可能有15天了，
0: 拼一拼的意思，
1: 拼一些，然后里面再加一些双休什么的。巴西游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很多的旅行社，然后帮大家来设计一下，
0: 真的有可能。因为这条消息公布之后，很多人都说这是今年旅游界最好的一条消息。巴西对中国公民正式免签了。
1: 对，那大家都可以走进节目来讲讲看，对这样的一个消息你是不是也特别期待呢？
2: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1: 好，七嘴八大家猜啊，依然是来猜一猜我们的江苏城市了啊。
0: 今天这个江苏城市哦，在这个周末它蛮火爆的，
1: 对，
0: 对不对？因为这个周末将它会精彩亮相。
1: 而且呢这个城市说实话好像孩子们的学习啊抓得蛮严的，对不对啊？这个城市，孩子们我觉得成绩挺点赞哦。
0: 你还记得我们清明节的时候，当时去这个城市下面的一个城市出差，然后我们一行人晚上散步，还专门去那个某某中学的这个门口啊，去参观了一下。
1: 哎呀，灯火通明啊！告诉各位，
0: 我当时那一刻我就有一种，就是庄严巍峨的感觉。虽然它只是一个中学，但你能知道这个中学它的强度和它的那个升学率有多高啊？
1: 那我觉得也是大家苦出来的、拼出来的那种状态啊。
0: 哎，然后据说到了这些城市旅行啊，就到了它这个地方，
1: 就是伴手礼，
0: 可能卷子，
1: 就是拿试卷带回家，然后给你家同龄的孩子做一做。
0: 对对对，这当然是家长之间开玩笑的。这个城市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然后呢，这个城市呢也有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有名的人。
1: 哎，然后这个城市呢，关键海鲜还是很好吃，
0: 蛮好吃的。然后我还挺喜欢吃它的菜系的。来，各位猜猜看哈，那究竟这是我们江苏的哪座城市？此刻我们其实也放了2张图。
1: 哎，我们就怕第一张图呢大家分辨不出，
0: 很难第一张图。
1: 哎，还选了一个这个城市的旅行代表
0: 哦，这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山。
1: 对，这个城市算是这个城市好像海拔可能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山是4A 还是5A 啊？哎，反正是 A 级景点。
1: 对，然后很多朋友要爬一爬，应该说对身体还是蛮促进的。
0: 在这个山上是可以眺望长江的，那究竟是省内哪个城市？来猜猜看。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那巴西政府呢，首先宣布啊，自2026年的5月11号开始起呢，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呢，要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告，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呢，可以享受短期的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的时间啊。
3: 嗯，那说到巴西，你有什么样的旅行记忆？对巴西这个国家，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忆的碎片？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我们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到扬州泰州去逛一逛啊。春秋航空呢，在扬泰国际机场的出港服务呢，迎来了一个升级。从5月7号开始起呢，新增了多条宠物进客舱的航线，意味着旅客呢可以带自己的宠物一同进入客舱，然后告别出行分离的焦虑哈。
3: 嗯，而且这一次升级的宠物进客舱的出港服务，基本是涵盖了春秋航空在扬泰机场的主要的目的地航线，比如说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重庆、珠海。宠物进客舱的服务费是999元起。截至目前，春秋航空已经在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北京大兴等等啊14个航站开放了200多条宠物进客舱的航线。
2: 哎，那说到坐飞机啊，在五一期间呢，多名的旅客吐槽了乘坐飞机时遭遇了颠簸，引发大量网友的共情。

0: 最近呢，有媒体引用了《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一份研究表示啊，飞机越来越颠簸呢，确实存在，而气候变暖啊是重要的原因。飞机颠簸呢，主要是由高空湍流引发，那么它分为三类，一种是地形引发，二呢是强对流的云团造成，那三呢就是晴空的湍流。而这个气候变暖呢，直接导致第三类的数量增多。晴空湍流呢，它无法用肉眼观测，预报难度很大，航空公司呢难以完全规避。那即便呢万里无云，遇上呢也极易出现了剧烈的颠簸，所以呢提醒大家，晴空湍流啊，安全风险低，全程呢系好安全带是最稳妥的一个防护方式、啊。
1: 就是它虽然让你觉得颠簸感很重、很害怕，但是它其实安全的这个风险并没有那么的高。
0: 对，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1: 对对对，只要把安全带系好，不要在那个时候站起来或者去上厕所就可以了。
0: 对，
1: 来我们关注一下最近最火的宁马线，这是从5月8号开始，宁马线呢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的延时运营，逢法定节假日将会另行通知。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到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长到了22:30，那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是维持不变的。那根据了解哈，宁马线自从开通以来，客流是持续增长。今年五一假期，哇，那个客流真的好火爆啊！
0: 很多朋友都挤不上去，你知道吧？
1: 哎，这样看来，这是不是很快就要回本了？对吧？因为南京地铁说那么多条线都在亏损，哎，但宁马线可能还不错。
0: 哎，它现在真的在 S 线当中，它是王牌
1: 顶流。
0: 哎，那么最近的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又火上了热搜。这座不走寻常路的动物园呢，藏着太多温暖而有趣的小细节。在网友晒出的图片当中啊，动物园挂出了一块让游客集体挠头的一个牌子，叫“刺猬已经放归野外”。原来呢是刺猬在这里的租约到期了。这个刺猬花园呢就位于红山的本土区。那么红山森林动物园的这个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主管介绍，这里并非是单纯的展示区，而是本土刺猬放归前的野化笼舍。那么展区之所以空呢，是因为救助的小刺猬们都已经顺利的毕业，就要把它们放归到野外，开启自己的新的生活。
1: 哇，所以你看红山动物园为什么是顶流啊，就是它处处藏着一些小心思。比如说哈，鹿泽蛙掉进了废弃的水池里爬不出来，那饲养员呢就会用枯枝落叶搭起一个逃生梯。本土区的水池外墙还特意保留了壁虎卵，那外墙上面还贴心的就有一个小贴纸，上面写着向上看，就是让大家去观察壁虎卵是什么样子的。
0: 太好了，就是我们对他们的救助也是尽量的还原大自然给他们的那种生活状态。
1: 对，不然你要其实人工圈养一段时间，很多动物就失去了这个野外生存的能力了。
0: 哎，那么接下来呢还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事情啊，就是今天晚上的苏超赛事，南通将会主场的对阵我们南京。前期的南通文旅也发布了票根的优惠礼包，没有票根呢也不用着急，那您的朋友请关注啊，就是5月7号一直到5月11号南京的朋友，就身份证啊是3201开头，或者身份证住址是南京大市范围内的，南通文旅的宠客礼包大家都可以查收一下。
1: 哎呦，南京的小伙伴有福了。然后你看今天咸宁秋华也留言说，哇，今晚苏超南歌之争啊，不要太精彩。那南通哪些景点啊，像是狼山、君山、剑山，包括城市的绿谷景区、奇妙农场、洲际绿博园、洲际梦幻岛、鲜花小镇、海门九龙岛文化湿地，还有如皋华夏电影博物馆，这些景区呢可以凭你的这个票根啊，包括身份证，免费一次入园的优惠。
0: 然后濠河游船呢，白天是免票一次哈，就是你凭南京的这个住址的身份证啊，或者是身份证号320开头的，然后就是濠河夜话是8折优惠啊，
1: 那就白天晚上都去。
0: 对，然后那个启塘城你曾经去过的景区门票，还有星耀江河、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主题展览呢是半价优惠，还有我们之前去过的如东的奔茶古镇，
1: 超棒这个地方。
0: 哎，米歌酒庄，包括上河印象，还有九龙岛等等第二现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的北向南方向，九五湖隧道东西双向，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叶城的上方，车辆都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呢，玄武金庄立交东向西方向现在呢有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加剧了后方车辆的拥挤程度，请大家注意避让。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和双龙界立交都是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国江通道目前来看车流量整体不算很大，但是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5到26度，明后两天维持晴好的天气，11日最高气温将突破30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5: 快来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这地方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5，欢迎各位呢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
7: 第八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帖哈，各位我们一起去到热情遥远的巴西。
6: 因为巴西呢现在宣布对中国公民呢进行免签，而且免签呢有30天的时间哈，不知道各位期不期待？说到巴西，你会有怎样的一些想法？你看小傻男走进节目，他说免签真的是个福利，我告诉你们啊，我要约上朋友争取去巴西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7: 了。哎呀好羡慕啊，但是

0: 做好要做来回100个小时飞机的准备哈。狂野说了，必须得期待巴西的美食很有特色哦。其实中国也有很多巴西烤肉。
1: 对，我们好像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助餐厅都喜欢挂的巴西烤肉的名称、
0: 啊。对，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巴西啤酒之类的。啊，他说这个虽然去不了巴西了，但是巴西的美食可以吃起来。
1: 香约说特别期待，因为巴西的热带雨林一直是我心心念念的一个地方、啊。我希望能够到热带雨林里面探索一番哈。
0: 哦。然后海豚也说了，一直是想去巴西看足球赛。哎，这一下免签啊，也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1: 嗯。
0: 巴西的观赛之旅一定要安排起来了。
1: 还有朋友呢给我们留言说，早就想到巴西感受当地那种热情的桑巴舞，包括美丽的海滩。巴西狂欢节在全世界来讲的话是特别有名的。
0: 是，他说免签之后也会觉得方便很多了。哎，各位来可以说说看哈，巴西对我国正式免签了，那你有没有去巴西旅行的计划？那说到巴西，你又会想到什么呢？
1: 哎，今天呢我们七嘴八大家猜啊，看图猜一个城市。哦，这个城市说实话，我们今天呢放了2张图片给大家好好来看一看，这个城市真的不得了啊，有江有海啊。
0: 对，第一张照片真的看不太出来。哎，就是觉得啊，怎么这个水网如此之密布。因为省内有很多城市，像里下河片区的都是这样子。
1: 对，
0: 但第二张图其实就很明显了，因为你可以看到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塔，然后山外是一条江。
1: 哎，
0: 就是长江了。
1: 对，然后这个城市呢，我们就说孩子们好像学习成绩啊都是挺棒的，很优秀。然后这个城市呢，在上届的苏超的比赛当中呢，也是让我们觉得蛮惊叹的，人家就是文体也很棒、哦、
0: 对、这座城市好像也是全国博物馆最多的城市、
1: 那这个城市近代来说的话它的工业非常的发达。
0: 哎，还有一位名人哦、这对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那都提示给了这么多了，各位赶紧点击一下江苏广播大蓝鲸，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跟朗朗和安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猜猜看今天说到的是江苏哪个城市呢？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0: 旅行厌世啊，你看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近郊游、轻露营等等一些家门口的叫微度假模式成为了出行的热点哈，
1: 避开热门景区的人流，藏在山野乡村里的特色小众咖啡馆，包括城市周边的绿地公园，都是凭借自然美景和缤纷的活动，也是成为大家休闲打卡的新选择。
2: 这个五一，藏在江苏镇江十里长山临间的一座由废弃配电房改造的咖啡馆，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独特的沉浸式山林体验吸引不少人专程前来。游客于先生：
3: 五一节外面游客比较多嘛，然后我们也是镇江本地人嘛，然后了解就是十里长山这边空气环境就比较好，然后刚好带小孩来亲近大自然，看看山，看看水。在这个山里喝咖啡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2: 山野咖啡治愈人心，江岛田园同样别有风情。在另一家位于镇江江中小岛事业洲的咖啡馆，不少游客喝咖啡、赏田园、聊家常，感受乡村烟火气。村咖负责人曹灿：
4: 五一节期间，这个人流量还是可以的，一般的话一天都能卖到几百杯的样子。
2: 根据飞猪与小红书两家互联网平台联合发布的五一出行趋势报告，人群分化、主题出行已跃升为旅行决策的首要驱动力。69%的用户基于兴趣决定出行目的地，体验型商品增速跑赢大盘。以村咖为代表的小众沉浸式消费，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注脚。不必远行，无需繁重装备，就能享受家门口的诗与远方。这个五一，轻露营、微度假成为不少家庭的出游选择。南京的江心洲、苏州的太湖畔、扬州的高邮湖等地公园草坪、湖边林地随处可见支起帐篷铺开野餐垫的家庭。在南通海门，云溪新境露营基地推出篝火晚会、火湖表演、应季轻食套餐、下午茶等，成为周边市民短途休闲的首选打卡地。南通新境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家海：
5: 我们一期间的一到五号都已经全部排满了，然后我们初步也统计了一下，本地的一些市民的话大概占比在60%左右，然后还有一些周边的包括一些外地的市民的话也有40%的一个量。
2: 在江苏淮安，洪泽湖旅游公路成为串联乡村美景的黄金纽带，沿线的蒋坝古镇、周桥大堂、四山湖营地等文旅点位人气爆棚，直升机环湖飞行、游艇等众多新型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特意沿着公路自驾前来。安徽天长游客任顺芳：
6: 我们今天自驾出来的时候，这个沿途风景也很好，自驾游的时候不是特别特别的拥挤，然后就是今天的体验感很好。包括刚才看到的这个水牛马准备去坐游艇，然后第一次今年初春第一次吃的那个螺蛳啊，很好吃很好吃，就是悠闲的小镇生活，这是现在很多都市圈的人最梦寐以求的嘛。
2: 游客的青睐也直接带动了古镇餐饮民宿业态的火爆，蒋坝老复兴酒店的营业额逐年攀升，水云界民宿提前15天就订满了五一期间的房间。蒋坝老复兴酒店负责人石宝梅：
7: 五湖四海都有，周边特别周边是上海、南京，包括北京都有的，慕名到我们蒋坝来品尝小螺蛳、鱼圆。今年五一的营业额同期比去年要增长10%这样。
0: 哇，不得了，这个数据真的好惊人。其实五一假期呢过去不久啊，这个节后的错峰游呢有悄悄的兴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
1: 那不少的小伙伴也是抓住节后的空窗期安排出行，既是避开了人流的扎堆，又可以享受价格洼地带来的实惠。
8: 假期虽已结束，但南通兴东国际机场的候机楼内依然人气不减。看先生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老师，一早他就和好友来到机场，准备飞往广西崇左看先生。
9: 去广西崇左，
10: 看你还背了很多设备啊。
9: 对，就是相机还有那个三脚架。我觉得错峰旅游游玩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
8: 和看先生想法一致的市民不在少数，避开汹涌人潮，追求更高性价比，成了这波节后出行者的共识。
10: 去哪里玩？
11: 去海拉尔。人比较少。
12: 我们要去重庆。
10: 五一期间就没有想过出去是吧？
12: 人太多了，天啊，人挤人，真的不敢去，想错峰看看酒店什么的，也是会便宜很多。
8: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南通兴东国际机场运输数据再创新高。随着假期落幕，机票与酒店价格迎来了一波明显跳水。旅游业内人士分析，五月到六月上旬堪称全年为数不多的出行黄金空窗期，此时气候宜人，景美人少，

正是错峰出游的绝佳时机。南通某国旅工作人员任小毅，今年五月份和六月份的旅游市场呢持续火爆，像山西、北京、敦煌、重庆等经典的长线呢备受关注。像五一节后到这个六月中旬之间呢特别是错峰出行。那像我们到了六月中旬之后呢，马上迎来了我们的一个出行高峰。那这个时间段呢就可能价格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出行时间的选择上， 可以选择我们目前更具备性价比，更适合出行的一个时间段。

0: 5G AI 这些技术推动了文旅进入到新时代，也是倒逼景区加快数字化的改造步伐。很多景区哈已经从智能导览到数据运营的进行了升级。
1: 你比方说啊，你现在有机会到宁华湾景区，你发现哇，2000多架无人机啊腾空而起，配合那种光影水雾和全息投影，就把千年禅意化为了夜幕当中流动的盛宴啊。
0: 这个一直是宁华湾的主打菜，对吧？他这么多年，他就是做这个无人机的表演，非常棒。
1: 然后在江西的武功山啊 ，AI 的虚拟人导游就随时响应。然后高山智慧步道呢，让登山数据呢实时上榜、
0: 哦，
1: 登山成了叫云端竞技，大家来一场就空中的比赛啊。
0: 这个挺好的呀，对不对？我边走，然后他那个数据就把我记录下来，我的步伐的速度，
1: 对，
0: 我用的这个时间，
1: 哎，
0: 挺好，挺好。故宫包括秦始皇的这个帝陵啊，还有敦煌莫高窟，通过 VR、XR 等技术，让沉睡的文物真的活起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细节，
1: 就是它好像近在眼前，都是很立体的这种展现、哦。
0: 而且你知道，很多文物很可惜，它其实那个底部啊，会有一些精妙的设计或者一些落款。但是以前呢，可能就是一张照片，让你看看底部什么样。
1: 是，
0: 但是通过 VR 之后，你可以3D 的这种360度来看文物，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1: 然后现在呢，就是文化家的深挖，包括从看景到入景。你看，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哈，既有静态的仿古建筑群，每天会上演300多场的演出，就游客你自己就可以换上那个宋装，然后品送茶，甚至呢扮演这个汴河的商人，沉浸于叫北宋市井生活。苏州园林呢也提炼了精致雅致的那种生活内核，推出了像园林的茶会啊、昆曲的雅集啊、插花体验。周庄古镇还举办了叫水乡婚礼的角色扮演，就是游客、啊、你从一个旁观者，然后你就变成了剧中人，你也是其中的主角了哈。
0: 来吃席还是来参加自己的婚礼啊？这个就是自己去解锁的、那为一个 NPC 哎，现在也有可能去奔赴一个景区，证明哈情绪价值和社交体验的强大引力。文旅行业迭代周期非常短，一场球一顿美食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引爆了一个项目，开发系列文创，精准贩卖邂逅和治愈系的情绪，推出像星空露营，哎，让游客和亲友可以围坐山巅静待日出，包括从考古的 IP 延伸出古蜀文明的神秘感，这是结合年轻人对未知和浪漫的追求，打造盲盒、数字藏品，这些尝试所指向的，那就不仅仅是眼前的风景了，更是一段能够被记忆、可以供分享的人生体验。
1: 哎，说到底啊，这个旅游市场的竞争，可能最终啊，就是人心的竞争，就让你直击心灵的真诚，往往就能够给我们的所有旅行者们带来相互连接的那种情绪价值。大家现在特别在意啊，就旅行当中的情绪价值的提供啊。
0: 对，就是景区也在着力打造的，其实就是以人为本啊，更好的去留住游客，无论是5A 还是4A 级的景点。来吧，第18区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稍后休息，我们再见。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88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0: 好球，这小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1: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一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零分啊。
0: 啊，我的分数？
2: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一次，健康。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

0: 劳力胶和徐庄段。过江通道整体来看车流量不算很大，基本上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最后呢，来关注到丽水区城管局在主城区五所学校周边九处公共资源停车场梳理出809个泊位，在放学时段免费开放一小时，同步增设引导标识，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放学时间弹性免费调整时段，既避免了提前占位，又确保了从容接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富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眼连着世界，眼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2: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此刻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来详细了解啊。
3: 好了，各位，最后我们再推荐一下甘南的旅行啊，这是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的甘南双卧八日游。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坐火车去旅行的，那六七月份甘南一定是你的不二选择。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随行，还升级了2晚网评的4钻酒店，零必消。这个对，没有任何的购物店。
2: 哎呀，太棒了。
3: 然后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可以去吃到高原的牦牛锅，景点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姆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还有价值128元麦积山以福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12号是首发团，各位呢可以跟着江苏广播的 DJ 吕杰一起出发。400-007-1011，400-007-1011。
4: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好，今天滴滴吧去旅行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公布一下七对八大家。

0: 猜正确答案了，看图猜城市。哇，今天猜到的这个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大家。南通呢真的是一座兼具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的宝藏城市，尤其适合各位要慢节奏的深度旅行啊。
1: 就是刚大家一直说的哈，这个讲中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呢谁是南哥之争，那南通对阵南京那主场是在南通啊。
0: 对，
1: 就是我们这两张航拍图里面显现出来的南通、狼山、濠河，在这还可以看到长江。
0: 哎，还有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的公共博物馆。
1: 对，
0: 那是由近代的工业实业家张謇在1905年创建的哈。
1: 而且，南通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因为它的博物馆太多了，大大小小，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南通没有的。
0: 哎，现在它也有网红打卡新地标，大家可以去逛逛，就建山状元阁咖啡，是山顶古建里的一个新式茶饮，远眺长江，品味叫状元咖啡哦。
1: 还可以去沾沾好彩头，哎
0: 哎，说不定喝了以后成绩也就更棒了，对不对？
1: 挺好的，这是南通哈。我们今天看图猜城市，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省内非常不错的目的地。
0: 好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心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为环行到西安门隧道内，内环西线的吉西门隧道、水西门隧道也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都是双向车多，整体来看是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环行2.5公里。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都有非常明显的增加，请大家谨慎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营的服务水平，即日起宁马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高危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

0: 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1: 欢迎各位，5月9号，今天是周六，但是正常的工作日啊。其实呢，在放假完之后，连续上4天的班，再休息1天，很多的朋友还是会讲说不太适应，是不是？没关系，下一周就开始恢复正常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因为是周六，所以呢，也给我们的警官主持人们放假，因为五一的这个5天的时间里面，也会看到我们很多的警官主持人，除了有常态上班之外呢，还要去相应的一些热门的景点去做支援，然后呢去做相应的这种晚高峰啊，或者是景区的这样的一些值守，也非常的辛苦。那今天也让他们稍微休息休息，但是今天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我们的内容确实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南京交警的最新的发布，包括有一些政策的解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其实在5月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呢会整整持续啊，就是5月、6月、7月、8月4个月的时间，不仅仅是在南京，是整个江苏省都会有一个2026年的高速公路两客一危一祸一灭，就是有一些重点车辆的违法行为要做一个专项的整治。你看，不就有这个车友来问了吗？说，哎呀，最近这个高速公路上，这个交警针对于这样的一些两客一危，好像查得特别的紧。是对的。那它里面到底是涉及到哪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些专项整治呢？哎，我今天看了一下，有3个重点的整治方向，一会儿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来讲一讲，就是最近还会有一些酒驾呀，或者是一些智驾呀，而引发的一些让你真的是哭笑不得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讲说查处的过程。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从这样的一些案例当中要了解一些我们有些事情绝对是不能做的啊。当然最近我们又开始发现啊，有一些这个车牌又开始被一些车友动手脚了，不能这样，真的是不能这样啊！最后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讲到这样的一起案例。好，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在稍后的时间里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电波当中来。

0: 悉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如果今天是周六，你突然听我们的节目会发现哦，还有一档这样的会和南京交警啊，就是每天在电波里面给大家传递最新的交通信息。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帮助大家解决你的交通生活里面的一些疑难杂症，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好了，我是主持人小军。常态我们的节目还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播出，而我们的互动的模式呢，一个是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谢谢今天华乐昭君还是第一时间来到了直播室啊，然后魏撇珠也开始在打卡报道。对对对，昨天魏撇珠也讲了，因为也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这个脚受伤了，所以说导致有一段时间没有开车。最近呢虽然是能够正常去开车，但是到了晚上呢这个脚还是会肿得比较厉害啊，敲敲脚，第二天又能够恢复正常了，那就说明他还是在恢复期间，但是脚不疼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再缓一缓，伤筋动骨100天哦，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路上啊，就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在成为交通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包括走路的安全。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交警发布。
0: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1: 哎呀，你说这位开车人啊，其实当时想的挺好的，就是我就在高速公路上，我就好好的开车，交警终究不会说是对我怎么样吧。那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在晚上的11点多钟，其实呢这个交警是在巡逻的途中发现有一辆小车是停在了应急车道上。那么其实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是车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人有问题，也有可能就是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有了交通违法行为。但是交警在巡逻的途中看到有车停在应急车道，肯定还是会上前询问。这个时候呢，这个驾驶人叫潘某，就说：哎呀，你看看我这个油箱，你看我这个油表，因为我是忘了加油了，这个油量呢是耗尽了，所以啊是抛锚在这儿。但是呢交警也是就说，那你驾驶证行驶证给我们先看一看，我们也帮你来叫叫拖车。但是啊他没有办法出示驾驶证，而且啊一边说话一边就往后退，就是你不要来问我，你不要跟我讲话，你不要跟我见面。当然讲的这个都是交警啊，就是交警你不要和我见面，然后就不断的往后退。但是呢

0: 尤其是下班之后华灯初上，车厢里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听的这首歌呢，就会让你觉得心情一下就能够平复下来。这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歌曲，叫做人间共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也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车载的收音机里，可以听一听。好了，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啊，来自于南京交警在线继续播出。刚才呢，我也看到了有一位应该是刚刚注册了我们的大蓝鲸的这样的一个小伙伴啊，小金鱼，然后尾数呢是，我看一下你的这个手机号码啊，5917，对不对？马上先请我们的导播给你打一个电话，因为，秦淮汇景家园这边呢，肯定还是归属于我们的秦淮区大队的。然后为什么会有四条的这个就是违章会有争议？然后现在你是因为车检到期要申领年检标啊，但是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曝光行为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处理，或者是有疑义啊，还是希望能够就是讲清楚你再处理。所以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交警快一点，是不是？然后我们也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违法行为？然后你的车号是多少？然后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复核的时候，然后没有通过啊？然后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位听众也接听一下啊，8465啊，这四个数字打头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电话，我们的导播也会问一下具体的情况会是如何。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呢，是从五一。就是一过完之后呢，就要告诉大家，一直到八月底啊，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在江苏省的范围之内，会有2026年的高速公路两客一危一祸一灭，就是这些重点车辆的违法行为要做一个专项的整治啊！而且呢，这次我们看了一下，力度非常的大，它是全省交警的联动，不是某一个城市，所以要和大家来讲一下。而且呢，它主要这次的行动围绕的是一些重点的车辆，面包车。大货车、大客车、危化品运输车啊，针对的是这样的一些重点车辆。而且呢，哪些行为交警会是严厉的处罚？比如说非法营运、超员载客，还有呢疲劳驾驶、超限超载、非法改装啊，就是这些违法行为，它其实很容易会有一些啊，就是事故的发生，或者是有交通大的这种隐患。那么这个时候呢，南京交警也包括全省的交警也讲了，就是我们不可能是在路面上就是广撒网，不是的，我们依托的现在已经是大数据信息化的平台，有一些高频通过的或者是轨迹异常的车辆，我们做完深度的研判之后，你一上路有可能我们就会去查一查，你一上路我们就可能去查一查。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先把你有可能有这种侥幸心理先告诉你不要了啊，你只要上路你平平安安的，就是文文明明的就没问题。所以呢，就是这次应该是要形成一个靶向的查控清单，专门去做重点车辆的重点的应该讲说是路面的查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种侥幸心理你就放下来吧。而且呢，一些源头

0: 就是被旁人啊路人收录下来之后呢，也发在了网上，就会觉得哎呀，真的是南京就是博爱之都啊。其实我知道的是，南京交警啊经常都会做这样的一些就是默默无闻的好事啊，我们还是要给他点点赞。那么同时呢，就在前两天是在无锡，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事情呢。应该讲说是有一位交警在执勤的过程当中，那么他当时呢也是突然听到一个异常的刹车声和剧烈的撞击声，那么在进行了巡查视频之后呢，就锁定哎呀，原来是在高速公路啊有一个收费站的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呢，应该讲说指挥室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的处置流程，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调度了就是路面上巡逻的这个交警，你们赶快到事故现场啊去看看这个车辆，看看人员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啊，两组的警力都是迅速的到达了事故现场，然后呢把这个事故车啊先清理到了应急车道，又开始高效的清理现场，恢复整个主线的通行。那么这个时候在处置的过程当中，有一名交警就发现哎呀，有一个伤者啊就是伤情很重，没有办法再行走。而这个时候他也知道啊，就是抢救是有一个黄金时间的，于是他也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是俯下身就背起伤者，就快速的奔向附近的收费站，和那边已经等候的120的急救人员无缝衔接，也是为这次的这个就是救助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而且在路上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执法记录仪当中，你就听到他不断的在说别怕别怕，我背你走，别怕，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不累我不累，我背你走，就是这样的简单的安抚啊。然后呢一样，他的家属在后面啊拍下来的照片，就是一个坚实的背影在高速公路上啊背着这样的一个啊我们的这个就是交通人啊一路狂奔的样子。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后方，你看到的这样的一幕，你是不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有他们在，我们特别的安心。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这是我们在今天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应该讲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或者是也挺暖心的交通的信息。然后风的颜色讲到我们大南京就是博爱之都，是啊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南京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应该讲说是心里面有安全感，或者就是我们在这样的这个真的是在祖国的怀抱当中，你会觉得还是处处有感人之处啊。我们其实在下个礼拜一的时候一定要和大家来讲一讲我自己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昨天晚上其实加完班在行驶在龙盘中路的时候，我自己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且是前车倒溜啊，倒溜撞在我的这个车的前这个就是车牌处以后，后面的事情非常的精彩。而且啊我也会突然发现我们这个节目做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这个事情处理到最后的时候呢，前车还涉及到就是发生事情以后，就是他不了了之他就走了。然后呢我告诉他，当你这个行为是属于叫就是应该讲说是就是你跑了吗，那你这个行为你是不对的。他还觉得怎么可能呢，我们俩之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对吧，我的车也没有怎么受伤，你的车也没有怎么受伤，我怎么会涉及到什么肇事逃逸呢。哎，这个话太难听了啊，这个词汇加在我的身上我不能够接受。所以说在下个礼拜一的时候也一定要和大家说一说我自己亲身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经历。而且我是一直掐着时间看这起交通事故处理如何处理的，处理了多长时间，然后我们的这个秦淮区大队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又是多长时间把这个当事人又找到了这个大队。其实我昨天在回去啊应该是10点不到的样子，我就会觉得 真的是很棒。就是我们整个的公共服务的资源其实当你没有这样的一些需要帮忙的地方，你是体现不出来的。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需要

要调监控，需要警方帮你去进行事故处理，或者是一些当事人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联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让你很安心。好了，那我们就约定下个礼拜一一天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也说说看昨天的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我是从一名交通的事故者来说一说整个事情的过程，好吧？那也谢谢各位今天的准时收听，那我们在下个星期一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好，那就再见喽！稍后是途径和静源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

0: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满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1: 透亮光芒，有内闪耀，说的是 SK2 光电蓝海钻白精华，俗称小灯泡，畅销多年的科学美白的巅峰之作。因为其独家的王牌成分，能够直接暗沉淡化斑点，28天见证肌肤透亮蜕变，是每一位想要美白淡斑的女士都爱的一款精华。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它现在只要369就能买到了，还不赶紧去加购。

0: 下单。母亲节到了，还有搭配的大红平面霜，咨询客服还有礼盒推荐，比专柜价要便宜一半多，关键是保障正品，顺丰直达。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300多就可以买到精华，而且是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入手2瓶以上的听众有很多，确实妈妈一瓶，自己一瓶，爱人一瓶，闺蜜一瓶，2瓶还没有专柜的一瓶贵，让肌肤自带高光，素颜也能自信发光。赵女士在确定说是小样吗？不是，是正品正装50毫升的，价格好是因为渠道，大家都懂的。另外呢，咱们的日期是到明年这个时候，还有1年的时间，介意的别拍。多年的口碑产品，也是一款高浓度的美白精华，精准瓦解黑色素，告别暗黄。92%的使用者见证肤色显著提亮，触感柔滑细腻。所以小灯泡精华有一句广告词叫做让美白到发光。那现在微信小程序的价格是专柜的1/3或者说2/1，只要36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赶紧去下单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双向的车辆全线缓行，内环西线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泛坦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也都有缓行的情况，中山东路、白下路、软件大道、北京西路车辆都通行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

0: 今天是5月9号，今天晚上呢，这个我们2026江苏城市足球联赛呀，又开始三场同时开打了，就在今天的19:40。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官方视频号啊，也已经开启直播了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我们这个通过视频号啊，这个抖音啊，都会进行现场的这个直播。今天晚上有南通对阵我们南京。今天是南通主场啊，然后是徐州对阵宿迁，徐州主场，无锡对阵泰州，无锡队主场啊，不知道今天大家都支持哪一支球队。
1: 对，这个之前网友已经在网上争论开了啊，说这个南通队对阵南京队，这是南哥之争，然后呢说这个徐州队对战宿迁队，因为都是偏苏北嘛，说这个楚汉争霸2.0版本开始来了啊，这挺好玩的。
0: 对，这个今天因为南通是上赛季啊，这个绝对就只不过就是最后缺了点运气啊，没有夺冠。对，现在呢本赛季是2轮0球0胜，主场感觉今天南通会应该是急需打破这个进球荒啊。那南京目前呢是应该是好在是上周主场这个胜了一场啊，那关键是今天就看南哥之争了。徐州今天是对阵这个宿迁队，刚刚说到了楚汉争霸，还有就是19岁的国青双子星的对位，因为徐州队的苗润东和宿迁队的张同瑞都是非常年轻的这个。

0: 球员啊，这个也算是金靴的热门直接对话。还有无锡对阵泰州队啊，长江德比啊，这个泰州是去年的这个冠军，
1: 嗯
0: 啊，
1: 黑马嘛。
0: 对，无锡是上赛季的这个亚军啊，本赛季是一胜一平一负啊，目前呢，大家都在期待这三场球赛啊。
1: 嗯
0: 啊，7:40会同时开打啊，这又是要准备两部手机的节奏，
1: 一点都不错。而且呢，这个之前2026年的这个苏超在开赛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说每周六都有球看啊。
0: 嗯，
1: 到这周的时候，稍早一些时间，我跟图青我们俩人还在那说呢，哎，说这周单休晚上有球吗？一看还是有球的，所以呀、啊，哎，绝对是不让大家伙跑空啊。
0: 嗯，没错啊，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可能也会啊，同时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苏超的这个赛场，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官方抖音和视频号啊，都会来进行直播。好像这个。在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B 站，
1: 哎
0: 啊，我们的这个官方 B 站也会直播，所以说三场比赛啊，大家准备好自己的设备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你会关注自己的家乡队吗？
1: 那肯定要关注一下呀。泰州跟这个无锡的话，那就是早茶跟水蜜桃，看哪个更香哎。
0: 这个不影响，
1: 不影响，
0: 这个吃起来不影响的，早上吃早上的，下午茶吃下午茶的，
1: 没错，
0: 这个是不影响的
1: 啊、当然，南歌之争啊、跟这个还有楚汉争霸。也同样期待，真的。嗯
0: 嗯，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时间，半点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我们今天和各位讨论的呢、是周末关于宠物的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到周末大家都会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出去逛一逛，但是出去逛一逛呢，可能就会牵涉一些宠物友好的这个场景了。那现在一般来说，周末不知道大家都会带自己毛孩子去到哪里，是去到户外比较多，还是说？

0: 可以在里面留言，作为一个叫什么分享帖，对吧？跟我们来推荐推荐啊。
1: 嗯，对，现在南京可能十个有八个都会推荐江心洲，
0: 挺多的，对，就这边风景又好。
1: 好，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
0: 嗯，稍后回来。
2: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

0: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整体的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每小时，比平峰时期要多花15到20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建议大家呢，可以适当的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出城方向，其中呢，江心洲甲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是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20日起，东航江苏公司将恢复南京直飞新加坡航线，航线每天直飞一班。恰逢暑期的出行旺季，将为南京与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搭建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城市爱学习。
1: 感谢你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 99.7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2: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1: 那此刻呢，我们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直播室，刚刚我们这个间隙的功夫看了一下杨仔和这个张端在直播啊，很热闹。
2: 非常热闹
1: 啊！
2: 这个现场的这个装置就很有，就是沉浸感。
1: 对对，为什么会去看呢？就刚我们被那个喇叭声给吸引了一下。对，
2: 球迷是来到我们广电总台
1: 了吗？对。啊，这个今天晚上的球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毕竟明天周末了，大家可以一边如果没有这个去现场的话，真的是可以一边吃着小龙虾一边看看球。
2: 没错，
1: 真是周末正确打开的节奏。
2: 是相当于正好在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借这个美好的夜晚稍稍放松一下嘛，对吧？
1: 没错啊。那说到吃呢，这个我们今天说的不是龙虾，而是一个皮皮虾事件。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那皮皮虾呢，在海南三亚啊，竟然有四只皮皮虾卖到了1035块钱。
2: 我在这个我吃皮皮虾吃爽了，还真就在海南，但是不是在三亚，是在海南的另外一个地方啊。
1: 就是对此事呢，有这个记者采访了三亚市的海鲜餐饮协会的党支部书记许赞啊，那也回应了这个事件。就是他介绍呢，皮皮虾呢分几种一种呢是海南本体的小规格的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皮皮虾。
2: 对，
1: 另一种呢是从泰国进口的，有两个学名，一个叫赖尿虾，一个叫富贵虾，就是根据大小的不同，带膏不带膏，售价都不一样。因为呢这两种虾就是赖尿和富贵虾呢，就是不太容易养活，放在缸里面呢有可能半个小时可能就会有损耗了，损耗率达到50%以上。所以对于商家来说呢，卖是卖出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盈利。
2: 有折损在里头。
1: 对，
2: 损耗在里头。
1: 所以以去年春节期间进口的赖尿虾举例，其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是非常大的。就上午的进货价可能是380元美金，下午就有可能会到500元美金了，
2: 没错，
1: 所以第二天就有可能到600元美金。所以呢，三亚基本上从制度上其实是杜绝了宰客海鲜的事件的发生了，一旦有违反面临的将是天价处罚。所以一般是以处罚力度是30万到50万元以及停业整顿。所以这个徐三爷坦言呢，目前正处于三亚旅游的淡季，对于这个事件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办法统计。所以其实就采访来说啊，就是如果真的是进口的，那就是价格其实是在合理范围内的，
2: 一点不错。所以呢，你这一讲我就回忆起来了，当时我在海南吃的就是他们本地的那个比较小规格的皮皮虾。
1: 就是感觉是实现了皮皮虾自由的那种
2: 感觉。皮皮虾自由，因为是我们是当时傍晚去买的，就在那个这个是出海的那个码头上。还剩不多，就大概就是2斤左右吧，2-3斤的样子。然后我们就都给我们吧，当地加工一下，一斤我记得是15块钱，就那种炸的。
1: 其实这个还是分季节的，就是海南本体的，它其实到了季节，它也有带膏体的，
2: 一点不错。
1: 这是说实话。
2: 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已经是11月份左右了，那个时候。
1: 就看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消费者呢，或者我说现在有一些为了流量博眼球啊，就是你当下已经把这个钱付了，或者说有可能你在吃之前，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你吃前其实他已经了解过价格了，然后吃以后你再拍这么一段
2: 视频
1: 为了博取流量。
2: 对
1: 啊，我觉得
2: 就消费的时候肯定是你消费在前，问价在前。
1: 对，
2: 然后你觉得这四只多少钱我觉得能合适，那我掏钱。对吧，首先在没有强买强卖的情况下肯定是这样的。
1: 对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想尝鲜，那就不要就是趁着价格贵的时候去吃啊。还有我们今天说到呢，就是樱桃，其实前两天立夏的时候就和各位分享过，说吃樱桃啊，在立夏的时节是好时节。
2: 被你说了，我当天我还确实买了一点吃了一下，应了一下时节。我说
1: 你知道，很多人其实对樱桃和车厘子有误解。
2: 是的，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我更爱吃樱桃。
2: 哎，是是是，
1: 虽然酸了一点，
2: 对，
1: 但是我觉得那更像水果的感觉。车厘子有一种就是，虽然吃着就是有一种就是吃那种水果里的五花肉的感觉，
2: 对对对，就是它肉汁
1: 很过瘾，
2: 对
1: 对
2: 对，
1: 但是。就可能还是因为南方人就是喜欢细品吧。
2: 哎，
1: 虽然樱桃的果核和它的果肉相比啊，就是性价比来说低了一些，但是就吃那种新鲜感。但是你知道吗？可能你的步骤错了。其实樱桃拿回家应该先放进冷藏。
2: 哦，
1: 要先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吃，它的甜度会更明显，口感也会更脆。
2: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这样的。特别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室外的温度在提高，
1: 对，
2: 这个你放在冰箱里面稍微把它震一震，这感觉就更明显了。
1: 对，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的甜感更突出。樱桃好吃，但是特别容易坏。真的有时候你可能从买的地方拿回家，你会发现哎，挑的时候都好好的，怎么回家好像坏了好多。你放上两天它就会变软，还会长毛。
2: 我告诉你，这事儿就特别是容易在父母家出现。父母都想着哎呀，这个我们家谁谁谁啊，周末回来了，特别是比如我们啊，有的时候周末不上班，说这我们就尝几个省给他们吃吧，得有个什么事儿没回来，放在冰箱里面再拿出来一看，那种不新鲜了。
1: 所以呢，买回去如果不吃千万不要洗。
2: 对，
1: 就是吃之前就是先放进冰箱，然后呢也不要密封的太严，让它有足够呼吸的空间，因为如果太严的话其实闷着更容易坏，那个电吸水纸，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比较正规的商超，它的很多水果下面都会垫了一层吸水纸，
2: 是是，
1: 那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把水汽吸掉，能够保证它的时间能够延长一些保存的时间啊。
2: 现在这种就是一些外卖平台啊，包括这个生鲜类的这个商超，在外卖的时候它都会放这个吸水纸，效果很好
1: 啊。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就说哎，这个是不是给我们增加重量或者什么啊，就是但是它是有它的存储的这个道理在当中的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问到各位，就是关于宠物友好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了解过，那你的接受度有没有过，那其实之前也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宠物友好之间的边界啊，可能还没有理清楚发生的一些矛盾和摩擦，我们在今天的稍后的单元当中也会和各位来聊一聊。欢迎来到

0: 那五一长假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端午小长假可以期待。但是昨天也说了，其实在这中间是一个错峰出行的好时节啊。如果你不会做攻略呢，没关系，只要你记得一部热线4000071011就可以喽。那今天，就在刚刚我们能。这个还看到我们的江西庐山之旅啊，刚一推出就售罄了，然后因为特别火爆呢，所以我们又加推了这个班次啊，我们的六日寻真之旅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啊，特别值得去感受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季节出行真的特别合适。是，
1: 哎，这个我还想多说一嘴，就是下午我们正好就是我们交广开会的时候啊，旁边坐在我旁边那个同事
0: 是采线的小伙伴，
1: 哎，就是去采这个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的这么一个同事，他亲自去采线，就跟我说，哎呀，特别一定要向大家伙推荐一下，去这个时候特别好，真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住的他亲口跟我说的啊，住的全部都是四星四钻五钻的这个酒店，住得好。

0: 然后吃呢，第一天抵达江西的时候是大概是傍晚的时候，第一天晚上含一顿这个晚餐，然后接下来的所有的行程，早、中、晚都是含餐的，而且呢，我们吃的不是那个就是普通的旅行团的那个团餐啊，
1: 嗯，
0: 所有的酒店都是我们那个同事一家一家走了去跟酒店的那个店主谈的，所以都是当地人吃的当地特色的这个酒店，一定要赶紧赶紧，我们刚才途径说的已经是全部售罄了，再加推班次，大家打电话400-007-1011，打这个电话赶紧报名啊！
1: 对，另外呢，我们的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正式上线了，路线也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也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需求啊！还选择了西宁金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丹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八天七晚时间刚刚好，全程四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赶紧同样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哦。
0: 没错，这个青甘环线值得玩，真的要去一趟啊！另外呢，最近你像我身边就有朋友去新疆，我得知的消息是，非新疆的话，非乌鲁木齐天山机场就是单趟，现在真的是便宜。900多块钱，连基建燃油费，因为今年基建燃油费不是涨过一次嘛？170块钱左右，其实也就是1100块钱的样子，就可以单趟飞新疆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也是到新疆旅游最好的时候啊。那我们的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北疆篇也已经全部全新啊、刷新过上线了啊。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克冰川、卡拉库勒湖，一路风光足以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你可以试试手气啊，看能不能捞到这个好看的这个玉石啊。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新疆的库车，这是八天七晚的时间，是目前市面上的普通的旅行产品不会带你去的路线。那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此外呢，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随着五月份的到来，野花次第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啊！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的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要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呢，我们是选择用坐飞机的方式来接驳，所以就能够省下2天的时间，还有当中的1000多公里的路程。这是10天9晚的行程，可以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同样也是那部电话啊，400-007-1011，400-007-1011
2: 哦。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
3: 唱歌唱得太好了呀。
4: 是呀是呀，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5: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的，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3: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6: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七夕

0: 这种短视频的这种媒体的方式传播开来之后啊，真的就很容易把一个商家的苦心经营的这个牌子给砸了啊，真的。
1: 嗯啊，就理解的人就觉得，哎呀，怎么能选择砸盘子啊？就是很极端。我觉得可能很多从业者啊，就是觉得特别能理解，
0: 嗯，
1: 因为就真的是出于无奈。
0: 这个是人家的危机公关啊，
1: 对，
0: 没办法呀。
1: 对，毕竟这种影响一旦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出去，对于依赖口碑的店铺来说，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0: 嗯，
1: 那其实也暴露出了这种事件最突出的矛盾，就是行为不当的养宠者。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就拿烧烤先直接给狗喂食这件事儿，
0: 对，
1: 他一定不是说商家主张这件事儿的，
0: 那肯定、啊，
1: 那一定是养宠者的这个行为，
0: 嗯、就他图方便嘛，啊，从那个烧烤的那个架子上面直接拿一串就给小狗狗喂起来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对，就是我其实能理解，因为我其实作为、嗯。毛孩子的家长呢、嗯、就是谁都会觉得自己家的毛孩子啊是健康的、
0: 哎、对，
1: 也是干净卫生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
0: 对
1: 啊，这个长此以往这样下去一定是双输的局面、
0: 嗯、而且这东西有的时候就跟什么呢，就是你跟你们家宠物熟悉了，你了解它可老实了，确实是老实，但是不了解的人，比如说害怕宠物的人，他再老实他看着他就害怕，
1: 对
0: 吧？
1: 就是店家损失是一方面，就是你想，对于像文明养宠的人来说，也将面临宠物友好的消费空间会越来越少的这种局面，嗯、对吧？因为其实这个就像你没有办法说你生理上、心理上的恐惧，你让人一下子就去克服，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再小的狗，人害怕就是害怕。
0: 嗯，
1: 近年来呢，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场啊、酒店呐、啊、咖啡馆啊，都开始尝试向宠物开放，社会对宠物的包容度也在提升。其实本身是一件好事儿，就说明城市公共空间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化，也更愿意回应不同群体的需求。但是必须看到的就是，理想的宠物友好的环境其实是依赖规则的支撑的。
0: 哎，而且这个公共空间啊，跟私人空间，它没法就是非常简单的延伸或者简单的过渡，对吧？
1: 对，
0: 公共空间也不是私人空间的一个简单的复制延伸。那一个人在家里面怎么样和宠物相处，那是你们家的自由，
1: 对
0: 吧？啊，就像有人家给宠物立规矩说你是不能进这个主卧的，有人家是什么呢？是你能进主卧，但是你是不能爬到床上去的。但是每家的这个对于宠物的标准它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嗯，对，就是。在进入一些公共场所的时候，其实必须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和公共的秩序，
0: 哎，嗯，
1: 尤其是餐饮场所，对卫生有极高的要求。允许携宠进入和允许宠物接触的公共餐具，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0: 嗯，
1: 就是你允许宠物进来，
0: 哎，
1: 但并不代表说宠物和人一样可以
0: 共用那个餐具。
1: 对，
0: 哎，
1: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起码的认知吧，
0: 就是允许宠物进来是。我们店家也好，或者说大一点，是我们人类在这个空间里面对于宠物的友好。
1: 嗯，
0: 但是你跟人一样用人用的这个餐具啊、餐盘呐、啊、这个烧烤签啊，那就是个道德问题。
1: 就我不相信你在家和狗用的是一个玩意儿。
0: 对对呀、啊，可不嘛，
1: 对不对、这个不太可能吧？现实当中与此相关的争议其实真的是不断的出现的，相关的规则边界模糊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有些商家呢，怕得罪顾客，就不愿意去主动劝阻这个不当的行为。消费者之间呢，标准不同，也容易互相指责，最后就很多问题呢，只能是靠网络曝光和舆论施压来解决。
0: 哎、嗯。

0: 说实话，这显然不是一种成熟的治理方式。
1: 但有时候网络这么一曝光啊，舆论这么一施压呀，总会有个吧，就是被躺枪的人，你发现没有？
0: 所以就说这一定是个双数的局面嘛、
1: 哎，没错、
0: 对吧？
1: 嗯，
0: 就是餐饮场所是否允许携宠进入，就如果可以，养宠人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就是如何约束自己的宠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商家是否有权对宠物进行管理，我觉得都需要更明确的规范。
1: 对，
0: 就像你刚刚问我的问题，就是你会问我说是不是有它的就是划归的这个驱鼠的问题、
1: 驱鼠
0: 其实很难。
1: 嗯，
0: 因为你要想到就是他不可能说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他去做这个专门的这个控，就是控流
1: 那区域的划分啊，
0: 对吧？他就是人少的时候他可能可以做一个区域的这个划分，
1: 但
0: 人多的时候他其实不太好分。当养宠人不当行为导致商家利益受损，所以大家其实尤其是养宠的家庭，我觉得大部分的养宠家庭其实在出门之前应该还是会去看一下。我很少有那种不讲道理，就是说一定是要带着啊，不行我今天这个我不吃不行啊，我一定要带着我们家孩子进去。其实你可以换一家嘛，
1: 对
0: 对不对？或者回家吃嘛，
1: 哎对，打个包也行啊。
0: 对啊，就养宠人的爱宠之心其实值得理解，但越是宠爱呢，其实我们越要意识到可持续的宠物友好环境不能建立在让别人忍一忍的基础上。就公共空间的这个秩序与边界在宠物入场的时候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维护，最终引发的都可能是公众的反感，以及更严苛更保守的一些管理手段。
1: 一点都不错。你想这段我想到一个画面特别好玩，就是我们家附近正好有一个就是商业体嘛，里面有一个这个连锁的一个超市，这个说出来大家肯定都知道。那个超市门口它就有几个就是很好看的里面还有一些小球啊，这种玩的这种宠物笼子，所以它整个的商业体它是一个宠物友好型的。但是因为那个超市里面它卖生鲜啊，会卖一些这个烘焙的那个糕点啊等等的，它是不允许宠物进入的。所以呢它就有很多的这个宠物的这个爸爸妈妈宝爸宝妈主人进去逛超市的时候会把小宠物放在门口那个可爱的那个笼子里面。我每次去那个超市逛的时候在门口都会仔细的端详一下，这狗狗好可爱什么的，在那边不同的宠物不同的这个表情，不同的玩那个里面的那个娱乐的球球的那个状态，其实挺好玩的。
0: 现在其实有宠物延展出去的这个商业挺多的。那天我和杨晓在做五一节目的时候还说到，就是可能连这个以前啊就说不太就是注意用车的这个家庭啊，就换车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是不是有这个宠物友好模式了，
1: 是不是好安放他们。
0: 你看就想这个有的商超是门口有的，那你想如果带出去今天应急要买个东西，但是你这个车你看如果马上往夏天走了他怎么办？
1: 对，
0: 如果是那种就是特别容易发生应激反应的小动物，如果车内有个宠物友好的这个模式，其实你就会很方便。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本来说不想换车的，但因为有了这个宠物真的想换一辆车。
1: 总有一个刚性的理由啊。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文明养宠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如果大家不养成一个良好习惯的话，受影响的并不只是这个少数的行为示范者，其实也包括很多文明养宠的人。
1: 这个我太赞同了。就是有的时候你把这个商业体也好，具体的商家也好，就是用我们口语话讲，把它没办法逼到墙角的时候啊，
0: 他就关闭这个项目了呀，
1: 一刀切嘛。
0: 对呀、
1: 对吧？我就不欢迎
0: 你嘛，我不接受宠物了。对，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宠物友好呢，不只是允许宠物进入，应该还意味着规则、责任和边界。就只有理清这些内容，养宠者和经营他人之间才可能形成彼此的信任、和谐共处的关系。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觉得现在对于宠物的开放就是幅度已经越来越大了。你看从我们的高铁出行，包括接下来的这个航空模式的这个出行，可能接下来可能也会允许进车厢啊，进机舱啊，都有可能会实现。
1: 就人宠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了。
0: 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是就是规则、责任和边界，我觉得这个条款内容一定是要理清楚的。就是大家把各自的责任理清楚，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首先要做到的肯定是文明养宠。
1: 对，
0: 就是你在家

0: 啊，再怎么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孩子，那是自己家里的事儿、
1: 嗯。对。
0: 对，就是你和你再跟他怎么亲亲啊，再怎么友好啊、
1: 嗯、
0: 你不能说出去对别人对你的宠物也要这样的要求、
1: 嗯、
0: 那肯定不可能，
1: 那过分了
0: 啊。对，
1: 就你的私人的这个利益绝对不能侵蚀到公共的这个利益啊、
0: 嗯、
1: 否则的话就显得就不道德了。
0: 嗯，主要现在这个毛孩子经济的发展呢，确实是越来越迅速了、
1: 嗯、对
0: 啊，就是我们可想而知的，我身边现在养宠的家庭已经越来
1: 越
0: 多了，
1: 越来
0: 越
1: 多
0: 啊，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进入这个养宠的这个范畴，你接触到的这个圈子的人就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我接触到的推送也是这方面的这个推送，现在都精准推送了、啊、
1: 不是，我更想知道的是你在宠物经济方面花的这个钱在每年占比多少？
0: 这个不能算
1: 啊，
0: 这是不能算的，
1: 一算就扎心了。
0: 我这个从来都没有办法算，嗯、这个这也不会回本嘛。
1: 啊，
0: 我们还没有办法像很多这个宠物博主那样说做到回本这件事儿、
1: 嗯。
0: 有很多宠物博主真的是这个毛孩子在为家里做经济产业支柱的。
1: 哎，就要披露一下这个，因为图青也是非常爱宠的这个小姐姐，
0: 嗯，
1: 又抱了一个宠物小儿子回去啊，都非常可爱，真的很可爱啊。我每次就欣赏你们家那个两个宝宝的那视频。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付出的同时的回报一定是对等的嘛、
1: 嗯、那当然，
0: 对，就是给你的治愈感一定也是相对等的、
1: 嗯、
0: 所以和我今天就是特别有感触、
1: 嗯、
0: 就是文明养宠这件事儿，我不希望少数的行为示范者影响到文明养宠的人。
1: 哎，这个
0: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尤其现在去到你带他们去到一些室内的这个场所、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其实都自觉的会带一些像小狗的自己吃饭的碗啊、
1: 嗯嗯、
0: 喝水的碗啊，
1: 对，
0: 有很多就是说如果实在是忘记的、
1: 嗯、
0: 那他宠物友好的地方他可能会给你提供专门的就是一次性的这个餐具，
1: 嗯嗯
0: 啊，基本上很难看到说啊说有舔食，就是当然我其实看到过、
1: 啊、
0: 我真的看到过，但是商家及时制止了，
1: 嗯
0: 嗯，就是我觉得要为这样商家的勇敢的行为要点赞、嗯、
1: 对啊，或者商家他制止的同时他会想办法给你提供予以一些便利、就是、
0: 啊，对，他会立刻拿上，对，
1: 对、啊、
0: 就立刻拿上就适合宠物的，对啊，
1: 嗯，
0: 然后就是也希望通过今天的提醒吧，我们所有的爱宠的人士、
1: 嗯、
0: 养宠的人士，真的能够做到文明养宠啊，这个不管是出门把牵引绳带好、
1: 嗯，
0: 然后尤其是在外面这个方便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要是做到啊，城市的这个环境啊，也要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街道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嗯、
0: 你都会看到有一些宠物的这个公共方面的这个
1: 提醒、哎、
0: 对、啊、
1: 告示什么的，
0: 对，
1: 你想这个牵引绳我觉得太重要了，特别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的时候啊，我觉得两方面，一个是你如果不给这个宠物系那个牵引绳的话呢，它受到外界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啊，它可能会有应激反应，
0: 会有应激的反应，
1: 对吧，他一跑起来吧，可能就会吓坏路人，这是有可能的。
0: 对，
1: 另外我前段时间还刷到一个视频，就是说也是一个小狗狗，真的很小，过马路的时候看到那个车流人流一多啊，也是往前一跑就被车子给压了。
0: 嗯，这个其实对自己的宠物是一个很好的
1: 保护、
0: 啊、保护，对吧，
1: 嗯
0: 嗯，
1: 还可以让他不要吃一些草丛里面的不干净的东西，这也是、
0: 这个就得时时刻刻的盯好了，
1: 盯好了，
0: 这个得家里就得上好规矩
1: 啊，是的，
0: 因为狗是杂食性动物，
1: 对对 对,
0: 对。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接下来大家会把更多的目光也聚焦到我们的这个苏超的赛场上啦。
1: 嗯，
0: 也祝各位周末愉快，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要和各位相约在周一傍晚的18点钟，城市爱学习，继续不见不散喽！
1: 周一见，拜拜，
0: 拜拜。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 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

0: 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3: 由这里起航。
2: 颜亮的书房。
1: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关于想象力的。关于想象力呢，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段子哈，说有一个社会实验小组吧，先跑到大学里边，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啊，问大学生这是什么？大学生看了说，这是氧气元素。还有人说字母 O。好，然后实验组又到了中学，继续画了一个圆，问中学生说这是什么？中学生说这是地球。这是太阳，是月亮。这个调查组又到了小学，还是画了一个圆，问孩子们说这是什么？这下答案多了，说啊，这是妈妈的眼睛，妈妈生气了。这是老师的嘴巴，老师在唱歌。这是鸡蛋饼，这是井口。就这个段子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想象力是逐步在丢失的。这是我们当代人的想象力。那古代人的想象力怎么样呢？那真是脑洞非常大啊！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本是《博物志》，这是我国第一部的博物学著作啊！你不要听这个名字很严肃，就被吓走了哈、啊。它其实是一本，你可以说它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写于1700多年前，内容包含了山川地理、奇闻异事、飞禽走兽、神话传说，是一本很古怪的书。因为古代科技不发达，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大自然、对于宇宙、对于世间万物的现象都缺乏合理的解释，怎么办呢？就自己想呗，想出来很多的神明啊，想出来很多的异兽，就好像一个小孩儿，他的父母没法告诉他，用科学验证的一些规律和知识是什么样的，他就只好自己去想，所以想出来的很多的东西非常有趣，非常可爱。可以说可爱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古人那些有趣的想象力是怎么形成的，对我们当下我们每个人再去重拾想象力这个东西，看看有没有帮助。写这本书的人叫张华啊，这个人可一点都不有趣和可爱，这个人是个大学者、大政治家，西晋著名的学者、诗人。我会分四个方面来给你介绍这本书。首先，《博物志》这本书为什么是由张华这个人编撰的？按理说，这么一个政客、大学者怎么写了这么一本奇奇怪怪的书？第二部分我会来说一说这书里边有哪些好玩的故事。第三个部分我会来说一说为什么说《博物志》是中国神话传说的源头。它可以说保存了很多的中国古代神话的材料，比如说牛郎织女的故事就脱胎于《博物志》里边的一个记载。最后一个部分我会来给大家讲一讲古人是怎么用自己的智慧来理解世间万物的。好，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认识张华这位老先生啊，字茂先，还真是老先生，因为他活了68年，在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真的是高寿了啊。他生于公元232年，死于公元300年，68岁去世。他是魏晋过渡时期的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和藏书家。他当时生活的年代里边最主要的那个皇帝是司马炎，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大家如果听起来陌生的话，他爹你一定听过，因为有句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司马昭想让他儿子上位嘛，不想再辅佐这个曹魏政权了，那想让谁上位呢？就是司马炎。司马炎的祖父有部热播电视剧《军师联盟》里边的司马懿，在选拔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站错了队，被贬为了地方官，接着又被政敌搞了一把，连乌纱帽都丢了，一直到晋惠帝登位的时候他才被委以太子少傅，也就是皇太子的家庭老师。后来他又平定了楚王的叛乱，当上了司空。司空相当于三公九卿里边的三公之一了啊，这个位高权重了。但别以为他就一帆风顺了啊，这个西晋的政局非常的动荡。这司马家人他本身是靠搞权谋上位的，所以他们家人都是搞权谋的高手啊，都是天天在上演权力的游戏。其中司马家族里边有一个最躁动的人叫司马雅。司马雅就找到张华啊，说你看啊，

0: 这个也挺不容易的啊，当朝的重臣，我们一起搞搞事情。但是张华拒绝了这个司马雅，结果第二天司马雅就当着众人的面把张华给杀了，也算是威慑其他的一些政治对手吧，而且还把老张家祖孙三代人发往了边疆。这事儿过去三年，晋惠帝干掉了司马雅，追封张华三公之位。所以张华一生啊很坎坷啊，政坛沉浮几度沉浮，可以说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个人一生都爱读书，而且读书读得非常的杂，地理类的也看，算卦类的也看，技术类的也看，而且他个人藏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可以说富可敌国啊，这方面富可敌国了，所以也是一个藏书家。他当时搬家的时候30辆马车才能够把书搬完，真的是汗牛充栋，汗马充栋。那时候朝廷要编什么书找不到资料，没事，这皇家的图书馆找不到，去张家图书馆找，张家图书馆再怎么奇怪的书他那都有。所以也只有张华这个人他有这样的实力来编博物志这样神奇的书了。当然这本书呢也不全是张华编出来的，里边很多内容呢之前有人已经写过了，比如说山海经、尔雅、说文等等，这里边一些故事这里边都有记载，张华呢觉得他们可能没说全，决定把他们补全了，所以就有了博物志这本书。而张华这个人又博闻强识，记性特别好，下笔如有神，挥挥洒洒的写了400卷，然后高高兴兴的把我这个学术成就啊放在皇帝面前说，你看论文出来了啊，要给我评个职称吧。后来晋武帝看了一下几百斤重的这个竹简，说这东西太厚了，论文写这么厚，他就说这样啊，这个老张啊，朕呢知道你是有才的，但是这些什么魔戒故事就有了。好，我们再回来看博物志，书里边还说呢，这个大地啊它每隔一段时间就逆时间转动一个方向，形成了四季。再后来共工和颛顼争王位打架，撞倒了不周山，导致呢整个大地向西北方向倾斜，于是地就斜了。好，于是呢水有了流动的一个朝向，你看但凡多想一步就没牛顿什么事了，他只想到了方向，他没有想到这个流动动力因到底是什么。当然这里边所说到的这个不周山啊，就是被共工颛顼撞倒的这个不周山，按照书里边后来的描述应该就是今天的昆仑山脉。这段描述呢是来自于山海经，山海经有一样的记载，这本书里边的记载有一部分跟山海经跟尔雅是重合的。山海经大概写成于战国时期，而公元前126年西汉就有使节从西域回来了，关于西域的地理风貌应该是描绘的非常清楚的。那么张华应该是肯定知道这点的，西汉人的记载他是讲过西域的地理风貌的。所以说呢这个张华他编的这个博物志啊，他的目的就是我要收藏民间的传说，至于真实历史地理地貌是不是这样我不重要。用今天的话说呢，他是一个像民间采风一样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好，有了天和地了，我们再来看一看生活在天和地当中的人长什么样。首先来看西域，在西汉使节通西域之前，古人心中的西方人长什么样呢？说西方少阳，日月所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就是说这个太阳和月亮啊都是从西边下山，所以他们想象觉得西边肯定是光照不足的，那地方肯定很幽暗，日照时间不足，所以那儿的人高鼻深目多毛。你看这个说法啊有点道理啊，因为虽然西边光照不是不足，但是大家要知道两极光照是不足的，那北欧人确实是高鼻深目多毛啊，所以他们对于西方人样貌的想象还真有点接近，这是古人的对西方人的印象。那其他的人长什么样呢？说东方是太阳月亮出来的地方，山谷清秀，人也长得好看。南方阳气太盛，地势低洼，水多，所以那儿的人呢大嘴巴眯缝眼。北方阴气太盛，土地辽阔，所以那儿的人脸都很大，大脸盘子。听到这样的话估计南方人北方人都不是很高兴啊。他为什么单把东方人说的那么好看呢？这段记述呢按照文字的风格，它可能写成于诗经那个年代，而诗经里边的诗歌呢是写于公元前1100年前到公元前600年，而这个时候在东方有一个大国迅速崛起了，那就是齐国。公元前1000年姜子牙灭商有功，被

周武王封为齐侯，姜子牙所在的地方差不多是今天的山东，而姜太公治国有方，齐国国富民强，后来的齐桓公就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正好就是公元前600多年。齐国那个时候国力强大，文化发达，所以人们把齐国人想得好看一点也合情合理。而为什么说南方北方都是不毛之地，而且人长得奇怪呢？不要说那个时候，就算到了11世纪的北宋，南方依然不太适合人类居住。1049年被贬到广东的苏东坡这么说惠州的，说这个地方张力之地。也就是说啊，在古人的眼光当中，颜值这个事情它和国力是连在一起的。国力越强的地方，有钱的地方，人长得好看。比如说他怎么描写中原人的啊，说中央四溪，风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就是中原四平八稳，风调雨顺，山谷高大险峻，人长得也很端庄周正。那为什么把中原人写这么好呢？因为皇帝在这儿啊。好了，那天地人都有了，那人类生活的环境怎么样呢？不太理想。大家在网上啊，在什么抖音快手应该都刷到过澳大利亚的一些这个奇异的动物啊，确实长得跟我们这儿不太一样。它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岛啊，说在这个澳洲啊，包括像这个新西兰啊，有很多的昆虫啊，爬行动物还保持着原始的样子，比如说蜥蜴、蜈蚣、蛇，体型巨大，而且经常跑你们家里去，车库里边，大门口等着你。说澳大利亚人民、新西兰人民经常打开卫生间、打开厨房，都能有满满的惊喜啊！那些图片确实很吓人，但是你要是看了《博物志》之后，你就会觉得澳大利亚已经很宜居了啊。这博物志里边说啊，当时四川的蜀山南部有一种长得很像猕猴的动物，差不多1米6，像人一样直立行走，跑得很快，它有个名字叫马化。马化，哎，说这个马化呀很好色，路上一旦有好看的女人经过，就会被马化给偷走。大家就觉得怎么办呢，这变态呀，这怎么办？后来呢，大家留了个心眼，为了不被马化给偷走，出门的时候就每个人用绳子连起来，以免走丢。但是还是防不住啊，这个马化呢按照嗅觉来判断男女，男人身上有恶臭，臭男人，女的没有，所以还是把女人能抓走。那女人被抓走之后呢，就和这个马化生孩子，生下来的孩子呢10年之后和女人一起回家。那也有女人不要这孩子，把他扔了，扔了怎么办？这马化早就想好了，如果人们不好好的喂养这个孩子，那这孩子的妈也会马上死掉，就是说马化还会下诅咒，会魔法。这些马化生下来的孩子啊，有一个统一的姓氏，姓杨，所以这故事很胡扯，估计编的故事人姓马，他跟姓杨的有仇。再比如说，这书上还介绍了一种长得像黄狗的猩猩，长着一张人脸，还能说话，但是像狗一样的行走。我仔细想了想，这个动物的形象还是没太能想得起来，就类似于希腊神话里边那种半人马，或者那种羊形的动物，半人半羊的，经常发起疯来狂乱的那种，有点那个意思哈。但是原文里记载的是长得像黄狗的猩猩，这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实在是没想出来。除了这些奇怪的动物啊，那些昆虫也很吓人。说江南的山谷里边有一种虫子，4公分长，嘴巴像弓箭一样，对着人影射毒气，人相应的部位就会长出一个疮，不好好治疗的话呢就会死。我一开始想有点像那个隐翅虫，这个东西在人身上你一拍皮肤会腐烂会长疮，但他说的是对人影射毒气，这不太像。还有一种虫子说对着人影撒尿，人也会长疮。还有一种蛇，秋天的时候毒性最大，它游过的地方草木马上枯死，如果人砍柴的时候就即便被这样的草木刺伤了，中的毒比被蛇咬还厉害。所以你看当时古人生活有多危险，山下有马化，有那个像黄狗一样的猩猩，山谷里边有毒虫，还有毒蛇。好，山里边这么危险，水里边也不太平。说南海有一种长得像乌龟的鳄鱼，我一开始想以为是鳄龟吧，但是不对，他这书里边说呢，把头砍了还能伸出一只鳄鱼来，能连伸3指，这是南海。说东海有一种鱼长得像牛，哎，确实有海牛啊。说这个海牛你只要把它的皮剥掉挂起来，挂家里边，你看这皮上的毛，它如果竖起来了说明涨潮了。

0: 如果软下去了，说明退潮了。说东海还有一种鱼是正方形的，没有脑袋，没有眼睛，肚子是空的，很多的虾会跟着它到处游。你要是捞那鱼的时候，还能顺带捞上不少虾，还能吃。确实，这个深海里边有很多动物，我都不确定这些动物是真的是想象出来的，还是当时是有，只不过后来灭绝了。这里边不光记载了很多的奇异的动物啊，还有一些人生活的一些规律法则，比如说关于胎教。哎，你别说，这本书里边讲到胎教的部分，有好多还真的有现代科学可以佐证的部分，这一点我们留在下集跟大家来说。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这本《博物志》，由西晋著名学者张华编撰的。所有的故事不是张华写的，是他把民间那些传说神话把它采集过来整理下来的。前面说了很多的神奇动物，这节来讲讲人类的生活了，人类怎么来繁衍，这里边也讲了很多我们自身对于疾病啊、痛苦啊怎么形成的，这里边也给出了一些有趣的说法。首先怀孕生孩子，那个时候重男轻女的思想是非常重的哈，就很多的家庭都想生一个男丁，劳动力嘛。那怎么能够生出男丁呢？这书里边记载说，怀孕没有满三个月的时候，你穿上你老公的衣服，早上绕着水井逆时针走三圈，然后在水井里边看一下自己的倒影，然后离开，不要回头，这过程不要让别人看见，这样生下来的一定是男孩。这是胡扯啊，都是胡扯。然后怀孕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哎，这个倒是有点意思的。他说女人怀孕的时候不要看恶心的东西，不要看奇怪的鸟兽，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那些奇怪的动物一律不要看，也不要吃味道异常的食物，要吃普通的食物，尤其不要吃野鸡、牛心、白狗肉、鲤鱼头等等。哎，这个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就是日常的食物，日常的营养就够了，没有必要为了怀孕额外的去吃那些山珍海味啊等等啊。那下面又是胡扯了，就吃饭的时候座位没摆正的不要坐。哎，这个也不能说完全胡扯啊，没摆正万一摔倒怎么办？还有说肉割的不齐的不要吃，这个是有道理的哈。说准妈妈要多听诗歌朗诵啊，多听一点好听的声音，那些淫邪的东西不听不看，这样生下来的宝宝一定行为端庄而且长寿，这个有科学依据啊。当然下面又没道理了，说怀孕期间不可以吃兔子肉，甚至不能看见兔子，否则宝宝会长兔唇，这明显就是古人根据自己的这个想象力臆想出来的了啊。说也不能吃生姜，这小孩会多长手指。确实这个四肢的健全在生育孩子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有过宝宝的人都有经验，孩子刚出来，这个护士长第一时间就会来检查孩子的脚趾头手指头是不是正常。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对于小宝宝新生儿手指是不是多了少了就很在意，以为那个是吃生姜造成的。当然了，如果你要追问一句，万一怀孕的时候我就看见兔子了，我吃了兔子了，那怎么办呢？这孩子生还是不生呢？张华老师会拒绝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你怎么那么多问题？这是劳动人民编撰的，又不是我说的。好，天地运行的规律，万物的习性啊，丰富的胎教和育儿的经验，人类存活下来了，日子过得舒服了，古人开始仰望星空了。忽然有一天，他们发现牵牛星旁边出现了一颗新的星星，正想看个究竟，很快又消失了，怎么回事呢？其实用我们现代科学来解释，应该是当时记载了一个彗星被人们观测到的一个过程，但是博物志里就由这个彗星的出现还产生了一个故事。博物志里说呢，这个银河和大海啊是相通的，就你看过去确实是啊，从海面望过去似乎海的尽头就是银河。说你只要每年八月份你做一个竹筏一路滑滑向大海的深处，就能到达银河。哇，你想象一下这

0: 个场景啊，星辰大海真的是连在一起的。于是呢，有个小伙子决定，我要去一趟，我要搞清楚为什么牵牛星旁边出现了一颗星星，一下就没有了。于是这个小伙子就带足了粮食，背上竹筏就出发了。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还能看见星星、月亮、太阳，到后面就恍惚了，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了。又过去十几天，他就迷迷糊糊地到了一个城市。哎，这个城市呢，房屋很整齐，远远的还能看到织女。这就是牛，这就是我从哪儿来，我从哪儿来啊！我想知道几月几号那天，为什么在牵牛星旁边有一颗星星一闪而过呢？这牵牛的人说：“你去找一个叫严君平的人，有鼻子有眼的啊，还有名有姓。说你问他，这个人什么都知道。”好，这小伙子就去找了这个严君平，问怎么回事啊？严君平回答说：“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有一颗星星碰撞了牵牛星。哦，原来彗星是这么回事儿。”就古人对于天文的解释啊，他们是这么来想象的哈。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当然，这博物志里还有很多好玩的故事，比如说这个女性有的有手工纱，到底怎么来的？还有孔子被两个黄口小儿变得哑口无言。汉武帝是怎么求仙的，怎么教人吃药的，怎么去养颜美容，怎么减肥的，那些给出来的办法以现代科学看都没道理，但是很有趣。所以又回到我们开篇讲到那个想象力这件事情上来了啊。我们大部分人，国人吧，这个想象力不得不承认是逐年的在退化的，随着职场工作压力等等，我们对于想象力这个东西是欠缺的。那我们多追问一句，它是怎么丢失的呢？有一个故事啊，其实挺能说明问题的哈。说一个老师问学生们，这个花儿为什么是五颜六色的呢？然后孩子们答案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孩子说，因为如果只有一种颜色，太阳会不高兴。还有孩子说，如果是只有一种颜色，那蜜蜂就分不清楚了。老师听完之后说，你们都错了，答案应该是花里边有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可能不同的作用之下就会有不同的颜色，这对不对呢？当然对，是科学的道理嘛。但是这就是问题，我们当下的教育在很早的时候就教会了孩子们标准答案、统一的答案，没有给到孩子们足够的去探索、去质疑、去怀疑的精神和意识。我们习惯了要背一套标准答案用来应试，很早就把自己的想象力给扼杀掉了。而家长在面对要应试的这种需求的时候，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不能说，哎，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奇思妙想的东西你也要有，万一孩子混淆了呢？考试的时候不小心写错了怎么办呢？那一分向下多少人啊。
1: 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

0: 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

0: 来自于南京农业大学赵建乐同学的一首《回到拉萨》，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哈。时间来到20:0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1.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周末版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铁铁们，周末愉快，在下杨洋杨仔。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其实看似星期六，其实是个星期五啊，明儿才是星期六，
0: 但是
1: 后天是个星期一。那么你们丢掉的星期天去了哪里？
0: 好像在五一假期哦。
1: 没丢，因为今天是双份快乐
0: 哦。
1: 但是明天要休息。还有一点，此时此刻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 B 站以及抖音平台都在分享到这一轮苏超比赛的内容。我跟张老师现在暂时在我们的广播直播间，
0: 对，
1: 稍后在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将移步至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演播厅，给大家分享到这场男男对决最后的结果，就是南通主场迎战南京的比赛。
0: 对，包括这会儿呢，还有别的比赛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方说宿迁对徐州的比赛，高驰又率先打进一球。
1: 楚汉之争啊！
0: 哎呀，楚汉之争了不得。
1: 当然了，这个比分都是暂时的，90分钟哨不响的时候，最后的比分谁都难以100%的预测。
0: 确实
1: 啊，所以期待各位赶紧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个平台，
0: 对，
1: 抖音视频号以及 B 站啊。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大橙子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橙子。
1: 大橙子同学，好久不见了，而且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努力的把舌头捋了捋。
0: 大橙子不是大橙子。
1: 这个毛病是正常的
0: 啊。
1: 他有一天突然说自己是大橙子，我倒觉得奇怪了。那样我就觉得就是
0: 你是假的，
1: 这个事情就蛮有萌道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关键是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跟张老师分享了一款非常特别的饮品，
0: 叫什么呢？
2: 花椒姜丝茶。
1: 你听，哎，
0: 在古代这就是刑法，你知道吗？这是刑法，你懂吗？
1: 跟辣椒水啊什么的。
0: 对呀、
2: 好像确实有点像辣椒水，但是还蛮好喝的，我感觉。我还带了几包，一会儿给你们分享。
1: 别，孩子，你这好意心领了。对，
0: 这是好意，
1: 给你们家小金同学吧。
2: 他也有份儿。
1: 啊，回头
0: 叫他金花椒。
1: 金老姜，金老姜，一回家。大橙子回来啊！我说刚才喝啥喝？

0: 特别好，花椒是左右麻，现在僵尸弄着我浑身出汗。不是，这个大橙子老师啊，请问一下，为什么在诸多的饮品当中，比如说你像，比如蜂蜜柚子茶，
1: 嗯、
0: 我们理解，对不对、
1: 嗯？
0: 你包括这个什么蜂蜜人参茶，
1: 嗯，
0: 我们也理解。你为什么选了一个花椒生姜？
1: 花椒姜丝茶是因为它有排湿功能。我觉得对我而言是非常有用的，
2: 排湿就是出出汗，你就是跑两步圈就行了。
1: 不一样，这个是喝出来的，这个我觉得味道还挺
0: 好。你还别说，大橙子有点道理。你所说所谓排湿啊，那个治标，但是有的时候不治本
2: 啊。
0: 它排湿有的时候是为了健脾，而姜和花椒是对脾比较友好的食材。你要健脾跟排湿同时进行，才能够保证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一个均衡，以后不再湿。
2: 嗯，
0: 也不能说不再湿，就是，湿气不会来那么快。举例子，就像如果一个人想真正达到一个塑形的效果的话，你的减脂跟你所谓的这个健身呢，
2: 增肌要结合起来。
0: 对，它其实要增加你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性能。
2: 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减脂是为了降，是为了这个你少摄入，
0: 嗯，
2: 增肌是为了让你多消耗，
0: 嗯，
2: 这样基础代谢上升了，完了你吃就变少了一点。
0: 对，你就像有个别朋友喜欢修脚，因为角质层会分泌，但是你这个等于祛湿一样嘛，你稍微修一次，它以后还分泌，怎么办？
2: 今天怎么办？把脚剁了，不是？
0: 从脖子这儿剁、
2: 啊、那不成，那不成。
0: 玩笑归玩笑啊，但是女生就是要去祛湿，正常女生湿气天生要比男生重，要会喝那个什么薏米茶吧，
1: 嗯
0: 嗯，红豆薏米。但是我们支持你喝红豆薏米，但你这个生姜花椒你是怎么寻觅到的这个古方？
1: 这个就更巧妙了，我们学校最近在跟甘肃联合做这个助农服务活动
0: 啊、哦，这是来自甘肃的古方。
1: 对，
0: 哦，
1: 叫甘肃花椒生姜枸杞红糖茶，其实它的全称很长很长，但是我记住两个很关键的东西。
2: 它是有甜味儿的，
1: 有甜味儿的。
0: 大小姐，你记住的两个关键的，其实看似关键不那么关键，关键在于后边这个枸杞啊和红糖，它这个才是调味儿的。因为你现在跟我们哥俩讲，我们老觉得你哦，你这个茶里边
2: 纯辣椒姜丝儿，
0: 纯花椒酱。
2: 你知道后面应该加着什么呢？鸡精啊、高汤啊、肉啊、鸡啊什么之类的，你应该加着这些东西才对。
0: 你跑这，你炖菜来了，这是对吧？后边那个更重要一点啊。所以其实这个是除了我们学校里面去搞这样的助农活动之外，也是呼吁大家能够多去购买，然后你自己自掏腰包购买的。
1: 是的。
2: 那在哪儿能买呢？学校，比如图书馆，还是在什么地方？
1: 在我们学校的广悦楼门口。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大概为期一周的时间。
2: 你为什么听起来对这活动这么了解呢？你像主办方一样
1: 啊？不是，我只是看到一个活动，它门口有那个 KT
2: 介绍的，
1: 有介绍，对，我会去看一看。
2: 哦，
0: 大橙子蛮有爱心的、嗯、
2: 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甘肃已经挺干的了、嗯、为什么还要再祛湿呢？
0: 它不一定说当地的条件，
2: 它是当地盛产这个东西，它适合一些比较湿气重的一些人群。
0: 对对，而且你像有一些水果啊，你在甘肃这个地方，这个属于特产，你都想象不到。
2: Be like
0: 是水果没吃过
2: 啊。
0: 你比如说那个甘肃有些地方产那个人参果，
2: 人参果啊，我知道
0: 人果那个水果，它的水分就特别足。
2: 它虽然不是很甜，但吃起来汁水很充裕。
0: 哎，对很多血糖不太稳的朋友，它就很友好。
2: 嗯，
0: 但是你想就过这个水果瘾，吃它没错。
2: 嗯
0: 啊，你包括西红柿。
2: 哦，对，
0: 它就是光照组，你跟新疆是一样的。
2: 嗯，你还有没有先说西红柿？不然我后面人参果就跟不上了。对
0: ，OK，Mr. Foolish， 就是它这个地方不一定是适合去吃什么，而它适合产什么，而更多的什么，大橙子跟他同学们献出这份爱心。
2: 对，
0: 更加难得的，
2: 就跟我们之前跟阿克苏的苹果这有过合作什么，这是一样的。
0: 哎，所以有的时候各位在网上购物的时候，或者在平常线下购物的时候，也期待大家吧，咱们共同把爱心多去分享一下。遇到这样的环境啊，遇到这样的氛围啊，咱们多去支持一下，也可能是你的一点绵薄之力，就帮助了更多的人。
2: 没错啊，我们今天依然会推荐了两位非常优秀的嘉宾，也来帮助一下他们。各位抓紧时间了解一下。
3: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女嘉宾。
1: 色彩少一些波澜的话，那好，就做你想做的事情，是吧？多折腾，也没人拦着。可是，在某
2: 你是在对谁说啊？
1: 对每一个人讲
2: 啊，
1: 就是看你选择
2: 多折腾啊，
1: 哎，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2: 嗯
1: 啊，当然了，这个我倒建议你好好的把公务员考下来。嗯，因为跟张老师，
2: 你把这事儿考下来之后，你想要什么样的要求，我都答应你。在工作上任何我全都答应你，
1: 希望你离开本台，你答应了
2: 你有可以做一下，我叫吕美辰也没有问题，我接受。嗯，只要你能考上，我愿意在节目里就是每天喊一个月祝贺你考上公务员。
3: 那我一定要努力，到时候每天晚上我都要听。
1: 他喊不到两天的时候，台领导就把他开了，你疯了每天节目里边喊吕美辰祝贺你，真是。来，我们关心第二个关键词，
3: 受过伤更懂底线。
1: 怎么讲？
3: 女嘉宾有一段婚姻，她讲呢，自己跟对方由于这个经济问题导致了家暴的行为，有这个家庭纠纷，目前呢已经离婚了。她在未来的感情中就是希望对方一定不管怎么样不能动手，
1: 这动口也不行。
3: 嗯
1: 嗯，有的时候这个良言一句三冬暖，是吧？恶语一声六月

0: 对吧？有的时候动手这肯定是不对的，永远说俩人之间，无论是男生女生，尤其男人，请保持你的绅士感，不要对女生啊这个呼来喝去的同时拳脚相加。另外一点，有的恶毒的语言，就是在感情当中是最容易撕碎感情的。
1: 嗯，
0: 你看我这个关键词“撕碎”，就是任何一件工艺品，
2: 贴了牌儿，贴了牌儿，我。

0: 他可能会更加的熠熠生辉，而感情则不然。我们尽量保证他的完美无瑕，而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稍微的磕磕碰碰，缺了个小角是吧，少了某一部分的时候，两个人能够继续把这件展品展示在大家面前，每每看到那个缺角，看到那个破损的时候，会想起来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回去跟你们小金老师好好聊聊这个事儿。
1: 好
2: 好，
0: 你看又说对了吧
2: 又开始荡下来了，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
0: 懵了、来吧，关心第三关键词，
1: 温柔但有锋芒，没说错吧？
0: 有锋芒啊，
1: 锋芒，
0: 锋芒毕露。
2: 来，你把锋芒这个字好好读一遍，我听听看。
1: 锋芒，
2: 锋对了，芒又错了。
1: 锋芒，
2: 锋又错了，芒又对了。
1: 锋芒，
0: 你怎么开心就好，我们听懂了，你怎么开心都行啊。好，
2: 我疯了，
0: 你这马上人家是考公务员的人
2: 啊，
0: 来，就这样怎么考？好了，我随便问问啊，来吧。
1: 女嘉宾自己就比较稳定嘛，然后她讲呢，希望对方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能够扎根在一行深耕下去，不要这一行觉得赚不到钱就来回的转店。然后有锋芒的一点呢，我是觉得就是她希望对方的人品一定要正直的同时，就是两个人在未来的感情生活中希望能够和和美美的，不要多生事端嘛。
0: 因为曾经经历过爱情的苦，感受过婚姻的痛。
2: 她讲的比较就是委婉一些，因为女嘉宾实际上说的是不管怎么样一定不能动手，
0: 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底线了，这是一个红线，就千万不能碰，
2: 这不是情感的底线，是法律的底线。
0: 对，
2: 对吧，
0: 没错，包括有的时候现在恶意诽谤啊、侮辱啊这些事儿，
2: 这都不行。
0: 哎，
2: 我们希望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啊来的时候都讲述过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向大家受过伤的不再受伤，没受过伤的永远再也不碰。
0: 是的，来关注到第八早上好，今天二条推送，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大女主。

0: 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

0: 嘿，
1: 是哪个来推我？
2: 我把你们俩都推出去。
0: 是哪个来推我？
2: 是哪个来推我嘛？
0: 啊，是哪推我嘛？
2: 湖北话，湖北土家族
0: 啊，
2: 民歌，这歌
0: 龙
2: 船
0: 调，
2: 嗯，原来是什么
0: 啊？
2: 叫种瓜调，讲的其实就是说这个做这个采龙船的时候，因为忙耕了一年嘛。然后种瓜的那些就是农民兄弟姐妹们，然后这个过节时候大概一个场景，然后中间也会有一些跟我们节目调性比较配合的，你像没娃子要过火，就小妹妹要过河，
0: 嗯，
2: 拉过来推我嘛，啊，我来推你嘛，他其实就是，啊，这个韶公的那种热情，那种表达。
0: 哎，这是来自于盐城师范学院大一的一位女生梁思雨同学，在我们英超联赛上所演唱的《龙船调》，
2: 这记忆了不得。
0: 嗯，大一啊，才大一能唱这么好。
2: 嗯，除了之前的培训和培养之外，就是在整个的歌曲演绎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就是英超联赛整个舞台上的这种多元化。
0: 我同时也要非常肯定盐城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的水准。
2: 嗯，对，他不仅是很多人说，哎，英超联赛都是小朋友唱很多快歌，唱很多这个小情小爱的，你看民族特色咱们也有。
0: 对，
2: 而且龙船调我的印象当中，当时世界民歌做了一个归纳整理和排行，好像龙船调是前几十位的。
0: 哦，那还算很出名的民歌了。
2: 还有一首就是这个地方的民歌也入选了，就是
0: 茉莉花，
2: 我的老家。又出在这个这开玩笑，这开玩笑啊，听明白吧？所以各位关注一下英超联赛，好吧？就是
0: 明天
2: 老少咸宜，
0: 嗯，
2: 各种各样曲风的歌曲在上面都有精彩展示，总有一款适合您。明天5月10号几点钟？张老师，
0: 14点，在南京莫戳湖公园抱月楼广场啊！各位，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我们的国风音乐专场。
2: 嗯，另外一点。

0: 各位，20:40了，各位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1: 各位好，我是张端子。嗯，
0: 那除了这儿到新疆南北疆怎么玩啊？
1: 怎么玩呢？
2: 南北疆我们有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木山塔格冰川。
0: 木氏塔格、
2: 木氏塔格冰川，我就会，
0: 我不相信是眼睛毛的事儿了，咱压根儿可能就不认识山这个字儿。
1: 杨老师，我们打个赌，你看他能再做几个？我赌4个。
0: 我输了，我不跟你赌了，我没办法确定，这跟就是这几场比赛的比分是一样的，没办法预测。
3: 我的天哪，继续啊！
2: 卡拉库勒湖，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逝世首器。
1: 喀什河不是喀什河，喀什河，对啊，然后
2: 呢？哦，对，石井，嗯，喀什河，嗯，
0: 跟石井有什么？就是聊到最后还得是吃的，
1: 然后呢？还有呢？
2: 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8天7晚的时间，是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的路线。拨打4000007101400007101，我们还有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随着五月的到来，野花开始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有去阿勒泰的科纳斯和和睦。中间我们选择坐飞机的方式，省去两他影响我老师
1: 你继续
2: 省去2天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拨打400007101400007101进行咨询。没错了吧？
1: 最后还有一个，
0: 行，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那个更多详情，各位400007101，
1: 还有江西庐山的一个小玩笑，各位自己去了解一下，
0: 好吧？是这样，大橙子，就是你看，咱内容就是这样。你说现在聊这个景色也好，美食也好，宝贝儿也好，有的时候吧，你是一味为了快，大伙儿不一定听得清楚，
2: 嗯，
0: 对吧？你得说出那个美感。你看刚才我们通过那个宣传带了解到刘磊老师的声音，其实刘老师本人见过吗？没见过吧？
2: 没有。
0: 哎，天时，天时稳过的嗓音，那声音多好听。
1: 嗯，
0: 你要跟刘老师要播这个，
1: 你少一个天的不行啊。
0: 不是，他是天时稳过的嗓音
1: 啊，
0: 然后恶魔诞下的后果。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他可能就是这种了，你就有身临其境。
1: 我们来听一下，
0: 来，你再听一遍。嗯，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40000710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像不像？
2: 一下就宏大起来。
0: 然后呢，刘磊老师本人说话是这样的：400007101，我的妈呀，哥算录完了，哎呀，
1: 哎呀，怎么回事啊？哎呦，
0: 你
1: 乖，
0: 这个本来应该你们搞的，你让我讲这个事情，哎呀，我只能这样子，怎么办呢？省钱还是？
1: 你怎么学着都那么像啊？
0: 所以是，因为接触他们年份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声音，包括情感内容是要去修饰的，
2: 嗯，
0: 不一定说咱。

0: 专业从事这个，要研究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就是普通人的接触当中，一句话同样的一个意思，用不一样的表达可能就不同。
1: 嗯，
0: 就是你尤其是男女之间，你比如说要喜欢一个女孩子，你要请她出来玩的话，有没有空啊，出来玩，对吧？
1: 怎么那么凶啊，
0: 可能还有点轻蔑在里面。
2: 嗯
0: 嗯，
1: 哎，你还玩啊，出来啊。
0: 今天我特意给你打个电话，我组了个局，就等主角参加了，你看就不一样了。
1: 但这个话听起来就像是在问某个要谈的客户。
0: 客户不这样谈
1: 啊，
0: 客户没什么好谈的，我就告诉你现在多少钱，有没有是吧，
1: 没有不吃了，
0: 没有没有就不需要谈了，你知道吧。嗯嗯，我就弄了半天各种流程啊，各种什么什么内容啊，研究半天啊，最后没有结果。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旅行，旅行是需要看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滴滴吧旅行社提供那么多线路美丽的风景，而这个年纪做事情，我们要看最后结果的呈现效果如何。一场比赛90分钟，你每一脚都踢到门柱上，你比对方射门多了多少多少倍，人家就一脚球人进了，不好意思，你是负方，就是。
1: 对，很有道理，
0: 是吧？
1: 所以各位，等会儿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各位要转战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看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苏超的比赛啊。
0: 嗯，
1: 好，我们转一下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男嘉宾登场亮相。
3: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自主创业，从事工程和餐饮方面的工作，平时喜欢运动、旅游、骑行。希望能在今天的节目中遇到一位性格较好、身高165以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人呐，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9: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0: 都在研究他们。对，
1: 我说句实在话，去年他们的夺冠呢？
0: 你想怎么说？
1: 综合的这个就是各方面的因素啊，非常的多，很全面，对吧？所以今年呢，他们其实被当作是王者一般的这个球队，
0: 对，
1: 那必然是会得到大家的重点关注。
0: 是的，
1: 你就像比如说，你像网球比赛、羽毛球比赛也是，如果你哪怕比如说之前假设啊，你这个状态比较好，拿了一个比赛的冠军，你觉得啊，我其实我水平没到那儿，但你只要拿到这个冠军头衔，
0: 大家都会盯着你。
1: 下一场比赛，你看所有人都研究的你透透的。都是这样的。
0: 对，
1: 另外一场比赛呢，南京和南通的比赛是0-0握手言和。
0: 哎，

0: 这两位男哥今年日子都不太好过。
1: 有一个男哥呢倒也罢了，好歹还赢了一场。
0: 对，
1: 另外一位男哥呢目前总积分两分两平，两平一负。而且到目前为止南通现在最要紧的是什么呢？还没有进球。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阵容不整齐？有好几名主力球员比如禁赛啊之类的。
1: 是因为有一个事实呢，是今年南通队的主要的阵容没有进行非常大面积的补强。
0: 嗯，
1: 因为去年他们当时已经上了是自己阵容，
0: 已经很强了，
1: 已经非常强的这个阵容了。
0: 嗯，
1: 今年有明显补强的队伍，你比方说常州队是绝对的明显补强了。
0: 嗯，
1: 你包括盐城队也只是补了一下温竹星啊，包括还有这个长头发的一位这个球员
0: 刘佳伟，
1: 哎，想起来了，刘佳伟，主要是补这几位球员。
0: 他的这个外号叫什么来着？叫江苏
1: 皮尔洛
0: 啊，皮尔洛，
1: 对，因为他的这个发型跟皮尔洛非常像，
0: 是，对对对，
1: 踢的这个中场的这个位置嘛，
0: 对对对。
1: 所以相对来说呢，南通队再加上缺席了包括像程鑫这样的球员被禁赛，他的整体纸面实力比去年比就已经是在大打折扣了。
0: 嗯，
1: 所以我相对来说呢觉得今年南通队的情况恐怕不容乐观。
0: 嗯，
1: 要更多的一些这个时间赶紧恢复一下阵容，并且另外一点我也觉得他们的打法和阵型要稍微做一些调整，就因为不是 你这一套就已经被摸透的呀。
0: 是
1: 但我觉得今天有一支球队一定要特别格外的关注一下，就是无锡队。
0: 对，真的没想到无锡队去年可是这个在盐城队主场3-0大胜盐城队，这个我到现在记得还非常的清楚。
1: 而且盐城队当时是整个苏超防守最好的一支队。
0: 对，是的，
1: 对吧？所以我说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点，无锡队本来他就很强，只因为去年的时候他跟常州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就他阵容没有那么的齐整。因为无锡的历史上在省运会各项比赛里面他们的名次都是非常非常靠前的，所以今年在成功的这个补强之后，他们的这种传控打法在苏超的赛场上反而产生了更加有点像到降维打击一样的意思。我觉得今天看完了他们跟泰州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今年盐城队最大的对手恐怕就应该是无锡队了。
0: 宿迁队也很强
1: 啊，对，宿迁队也补强了，对，
0: 宿迁队也很强，
1: 而且再次证明了高驰，我觉得高驰才应该是姆巴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看看，在2018年世界杯姆巴佩横空出世之后，出来了很多球员，你比方说维尼修斯啊、贝林厄姆啊，然后还有这个好多一批的这些球员，哈兰德啊等等，你看看这些身价都非常的高啊，都很一个亿什么之类的。只有姆巴佩从2018到今年2026这8年的时间仍然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和这个水准。
0: 嗯，
1: 但你看看高驰也是去年进了那么多球，
0: 射手王吗？
1: 对啊，并列射手王，今年人家上来又进了两个球。
0: 嗯，
1: 大家都说哎呀苗人东多厉害啊，都说这个厉害那个厉害，但你看看真正始终保持的状态高位的是谁？是高驰，人家默不作声的，你看又进了两个球，梅开二度，
0: 而且就是纯粹是就是靠自己的两个进球，就是把自己的队伍带向了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劲敌，觉得
1: 非常厉害。但我也要说这个宿迁队，请千万不要得意忘形。盐城队今年阵中哈两位球员各进两球，温竹星和花志成，
0: 真的是，
1: 我还特意问过了花志成。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去年有一场比赛，当时这个温竹星回来了，踢了一次，那场比赛花志成明显整个人就被解放出来了。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因为温竹星回来之后你就踢得舒服多了？他说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认识，他们之间这种中场到边路之间的配合已经打得非常非常的默契和娴熟了，所以他们俩才能一人进两球，他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而盐城队大部分的这进球我记得没错应该都是运动战进球，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去质疑的。
0: 是的，今天是不是还产生了一粒乌龙球？
1: 对，
0: 嗯，
1: 也是泰州队的那边产生了一乌龙球。
0: 对啊，就是反正就是我刚才在你没来之前我说今年呢我感觉去年的传统强队的日子不太好过。当然了，这个我们的苏北兄弟宿迁和盐城表现依旧抢眼啊，值得鼓励。
1: 杰斯老师，你说的这个去年的强队不太好过好像也能体现在英超上吧？
0: 哦，对。
1: 你知道吗，今年八强南京的高校只有3支。
0: 4支都没有吗？
1: 没有。
0: 半壁江山都没有吗？
1: 没有。
0: 而且听说南艺居然是小组第2出的线。
1: 是的，小组第1还不是当时的河海大学。

0: 盐城师范学院。
1: 天哪，我感觉，
0: 而且我告诉你，明天盐城师范学院一位女生要唱《九儿》。
1: 高粱熟了。

0: 天，九儿，我送你去远方。这首歌其实也不怎么难唱。
1: 你这个调有多低呀、啊？我请问
0: 对，我知道。
1: 我们期待明天啊，我们英超联赛的这个非常亮眼的表现哈。时间呢是下午的这个2点钟，
0: 对，
1: 在南京莫愁屋公园，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英超联赛视频号、英超联赛抖音号，去观看两场比赛的同步直播，同时也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大蓝鲸 APP，
0: 刚才
1: 一定要关注大蓝鲸 APP 哈，必须要关注大蓝鲸 APP 才能够观看英超联赛所有比赛，一定要在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一定要选择使用大蓝鲸，大海里的蓝色鲸鱼，这个大蓝鲸，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同步呢还有另外一个啊，还有这几个 APP 啊。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我们江苏广电的三大网络矩阵，以及英超联赛抖音号和英超联赛视频号。
0: 明天下午2点啊，网络直播间见，拜拜，拜拜。

0: 就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大家平时会去剧院吗？去听音乐会还是看话剧舞剧？一般大概会是怎样的频率？您会接受什么样的票价呢？今天的节目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场本周日晚间江苏大剧院的演出《月食令诗词音乐会》。顾名思义啊，这场音乐会呢，它就结合了民乐、诗词、24节气，极具文化底蕴和听觉美感。但您或许很难猜到，这样一场音乐会的票价到底是多少？今天的节目啊，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月食令诗词音乐会》的策划人、南京艺术学院教师柏静，以及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青年声演奏家高文文，为您介绍这场音乐会的独特之处。那至于票价到底是多少，您不妨啊且听着猜着，节目最后呢，我会为您揭晓答案。
0: 穿行水韵江苏，遇见吴韵汉风，流连和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轼生活，享美好时光。
2: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白老师您好，高老师您好。
3: 江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月食令诗词音乐会的策划人制作人柏静。
4: 江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月食令诗词音乐会的声演奏者高文文。
2: 欢迎两位。说起月食令诗词音乐会，其实我个人是充满期待，因为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时令、民乐、诗词这三个词儿都不陌生，都非常的熟悉，但是能把这三者融到一起的音乐会对我来说还是挺新鲜的。请白老师吧，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契机会产生做月食令诗词音乐会这样的一个想法。
3: 这个想法呢，其实是源自于我们在做这场音乐会之前的三年的准备。因为我们其实是创立了一个小小的室内乐的品牌，叫曼索乐社，然后也是一直从2023年到现在，我们做了连续三年的国乐创新三部曲。所以诗词令的这场音乐会其实是这三部曲之后的一种自然的延伸。那么2023年呢，我们做的主题叫做丝竹弄影，我们是希望以中国民乐加中国电影的形式来推广我们的国乐，来让国乐更好的破圈。然后2024年我们又做了逍遥乐，是以国乐为底色，然后来传播中国的武侠精神。然后2025年呢，我们又做了生态圈，就是以高文文老师这个表达更加的突出，或者是如何吸引当代的观众。那么想到今年第四年，我们就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吧，我觉得就是回归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以这场音乐会我们其实是在思考，就是中国我们的民乐和我们中国人生命节奏时间规律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其实24节气它就非常的明显的这条线路被我们铺陈开了。那么它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居住生活观察天地的一种智慧的结晶。同时呢，古典诗词里其实是有很多关于节气的描写的，情感也非常的凝练。所以我们就想把时间、把情感的诗词、把

0: 江阴的国乐这三者进行编织，然后让我们的观众走进乐厅，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旋律哈，更多的听到的是旋律背后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乐时令的这个主题，就是希望大家感受到音乐是因时而作的，我们的生活也是有所规律的，也可以因乐而序。所以，这样的主题，我们也是觉得非常贴近当下新中式美学，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和当代人连接的这种气氛。然后这场演出也不得不感谢，就是江苏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的邀请，因为我们的团队和周末音乐会的这个联系也是非常多年的这种合作，也是非常认同江大艺术教育活动的这种理念和初心。他们就是用特别普及性的、公益性的一些活动，来让更多的老百姓走进大剧院来欣赏高雅艺术，所以他们也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我们在这场音乐会中是以讲演结合、赏析并重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从曲目的选择，从我们的呈现方式上，包括我们也会带导赏等等，都是希望让更多的普通的爱好者来对民乐有更好的认识，共同的来传播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氛围。
1: 那您提到了讲演结合这样的一个特质哈，请问这个音乐会当中，它讲的部分是由谁来负责呢？它到时候和音乐是分开来的，还是结合到一起的呢？
0: 讲的部分主要是由我来承担。那么我还带了一位我南艺的学生。那么我这趴主要是负责到的是给大家讲述一些，音乐背后的人文的故事，包括节气背后的一些诗词的意境。那么我的学生他其实是一个时间旅人或者是诗人旅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用古典诗词的这样的朗诵的形式带大家提前铺陈好对下一首乐曲的一种想象，那么我们的导赏，还有我们的诗词和我们的音乐的部分，其实是不是那么的融合？因为我们是希望音乐更多的它还是一个整体的完整性的一个面貌呈现给大家，不希望比如说适配乐或者更多的语言来打破了音乐自有的这种听赏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朗诵和音乐的演奏两者之间是分开的。
0: 是的，是的。
1: 那高老师，本场音乐会上我们主要有哪些乐器？这些器乐配置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这场音乐会呢，因为是分成了两个部分嘛，那么其中我们就不单单有一些常规的民族乐器啊，比如民乐的管乐器的笙、笛、箫，大家很了解啊。那还有一些像传统的拉弦、二胡，那么二胡的老师他还会演奏高胡，还有板胡，还有一些弹拨乐器，比如中阮、琵琶、扬琴、古筝，就是大家非常熟的一些民族乐器。我们还有一些西洋乐器，比如大提琴和钢琴，然后以及我们加入了打击乐器啊，这是一个中西融合、动静结合的一个配置。
1: 不同的器乐，它分别会在演绎节气和诗词的意境上承担一些什么样不同的角色呢？比如说，您的笙，它主要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那笙呢？它这个我们根据它的乐器特性啊，它主要是一个和声的一个衬托，它的和声的音色呢铺垫于整个乐章中间，起了一个贯穿的作用。那再比如说像有二胡嘛，它就是更擅长一些旋律线条，它就好像反去模拟诗词中音调的婉转与顿挫。那么一些弹拨乐器呢，我们就会去模仿大自然中间的雨滴、风声、流水声，是这样子的。
1: 那在您看来，有没有哪一种乐器，它特别配适某一个节气或者某一个季节呢？
2: 啊，那我觉得可能我个人比较偏向于我自己所演奏的这个传统乐器笙吧，我觉得它非常适合诠释立春这个景色。那么，因为这个乐器呢，可能不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民族管乐器，但是呢，它是一个在管乐中唯一可以演奏出和声的一个簧管类的一个乐器，它的音色非常的温暖。包容，因为它的演奏特性是呼和吸都可以发声的特点，那听上去就非常有呼吸感。那么就像在春天涌动的一个生命力，不动声色却暗流涌动。那在我们的组合的形式里面，那我主要是以一个和声的串联的一个角色出现。那么在下的这个。

0: 六乐章。啊，那会有一个我和钢琴老师的一首合奏的作品，叫《明月照清风》啊，那就宛如夏夜清风拂面，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的感觉。
1: 那我们知道，除了有四首节气的原创作品之外，这个音乐会最让大家感觉熟悉的，还是像《春江花月夜》啊、《彩云追月》啊、《渔舟唱晚》这样的传世名曲啊。那这些经典的曲目，它是如何筛选，并且是怎么样匹配到四大篇章里去的呢？
0: 那经典的乐曲啊，它是我们的国乐的文化基因啊。我们筛选的这个原则呢，是一曲一节气，一支一境界。那我们以《春江花月夜》为例吧，就是这首乐曲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古曲啊。我们想用它的春江水暖的诗意长卷，所以我们把它归入了春的这个篇章。那么《雨打芭蕉》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广东音乐，它有轻盈灵动之感，表现了夏天雨季后的浪漫。所以我们将它归入了夏。那《渔舟唱晚》描绘了夕阳西下，渔人归舟，带着淡淡的秋思，我们帮它归入了秋。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为了呼应冬藏，也使得冬藏后对团圆和新生的期盼，所以我们选择了一首非常热烈圆满的《花好月圆》。那么我们觉得每一首经典都不仅仅是被动的被摆放在那儿，而是与主动的和篇章的情绪。颜色相对话所选择的这些曲目。
1: 那我们知道整个音乐会它是以春夏秋冬四季来进行划分的吗？那四大篇章，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首曲子是分别作为每一个篇章的开篇。那请问这四首曲子是为了本场音乐会去特意定制的吗？
0: 哦，对，这个四首作品呢，我们是专门为本场音乐会量身定制的，然后我们也是特邀了现任江苏省演艺集团艺术创研部的一位作曲老师，作曲家朱宁老师。朱宁老师长期深耕于民族音乐的当代创作，他的个人作品的个性非常的鲜明，他每一首的音乐作品呢，都像一幅声音的节气图。他具有鲜明的时令特征，又有可辨识的旋律记忆点。就在朱宁老师创作的《立春》中间呢，我们就会听到管乐和弦乐相结合产生的一些复合音色，用这样的音色去模仿冰雪的消融，万物萌动的初春景色。那在立夏的这个乐章中，我们能听见了一些特色的打击乐器啊，比如鱼棍，然后还有沙球。那么通过这些乐器，他们可以听到模仿下雨的声音。那也表现了春雨后生长的万物萌动的一个状态。那在立秋的这个篇章呢，我们能听到二胡和大提琴的对话，那宛如秋风中的秋叶的零落啊，有天凉好个秋的那种味道啊。那在冬天，那我们并不仅仅是选择了初后的一个沉思啊，也又回归了一种静谧的音色特点。那么这四首作品在调式、节奏、配器上面呢，它既是独立的。那它又是相互连接的，它暗含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一个东方的一个美学逻辑。
1: 这几首定制的曲子在创作的时候，有对他们进行一个特别的定位要求吗？比如说要特别的符合一种什么样的意境，或者说在创作上要符合一种什么样的调性的要求？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这场音乐会呢是希望它能够通过音乐来表达四季的特点。那么这个不仅仅它要符合之前白老师提到的我们万所乐社的乐器特征，因为我们这个乐器呢，它不仅有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的笙、二胡、中阮，然后我们中间还有像西方的大提琴以及钢琴，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也并不与传统的室内乐组合完全相似。我们这几个乐器在中国民族音乐里面，是代表了弹拨乐声部、弦乐声部以及拉弦声部这三个声部的一个特点。所以呢，那么作曲老师在创作这些作品里面，他既要符合我们的乐器的特性，又要通过这些乐器的特征，能够更好的表现我们这个音乐会的一个四季的一个乐章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去考虑和结合的一个 同时，
1: 您看啊，咱们的音乐会从有这样的一个创意构思到最后的落地呈现，在整个的筹备过程当中啊，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当时是怎么样去攻克它？
0: 啊，那我们觉得这个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一个原创作品的一个打磨的这个过程。这首作品呢，它从作曲的落地到乐曲的编配到排练的修改，我们历经了4个月的时间，既需要这个作品它要符合每首乐器的个性特征，它又要能表达作品的风格，所以我们用了共创工作坊的模式。那么也就是在作曲家刚刚写出初稿之后，我们演奏家就进行尝试，反复的排练和修改，找出中间的一些问题，进行及时的一些纠正。那比如在立夏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就会对打击乐音色进行不同的尝试处理，包括在每一次排练中，它有一些速度上的一些变化，那么大家需要一些气口上面的一些融合，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的交流，那么声部之间如何去平衡这个声音的把握，就是演奏家在尝试作曲家的作品中间，我们是需要去磨合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作品的创作和排练的过程本身，这些就是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吧，就是我们攻克难关的一个体现。
1: 那我们知道24节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了，非常快节奏生活的当下哈，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音乐会让观众，尤其是一些年轻的群体，去感受到节气文化和传统民乐的哪些魅力呢？
0: 我们希望啊，年轻的观众啊，他们感受到的节气不仅仅是一些过时的日历，它依然它是一个活着的生活的智慧。那么在夏天立夏的时候，我们会传统的我们会立蛋啊，冬至的时候我们会去吃饺子呀。那么在这些仪式感的背后呢，是对自然节律的一些敬畏和顺应。音乐会更像一次慢下来的邀请，邀请大家放下手机，闭上眼睛，听一段音乐的对话。那么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呢，有一丝喘息啊。那么民乐音乐的魅力不在于技巧的华丽，而它能够让你静下来听见自己的心跳。这一场音乐会也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希望大家在音乐中可以找回属于自己的时间秩序。
1: 白老师，您看不同的节气它对应的音乐风格其实是会有明显差异的，那么在曲目衔接和这个篇章的过渡上做了哪些设计，可以让整场音乐会听起来节奏更流畅，意境也更加的连贯呢？
2: 首先我们要考虑到的是一个连贯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整场音乐会将近100分钟的时间，而且都是以民乐的这种形式，如何让大家保持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的问题。所以基于这两点的考虑呢，我们其实隐藏了一些线。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编制上面我们的逻辑的这种搭配。那么乐队我们您可以看到每一个曲目每一个季节里面有4个曲目，那么每一首曲目其实和接下来的曲目它在编制上面结构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是重奏，有的是大重，有的是小重奏，有的是二重奏，有的是独奏，所以编制多变，形式多变，我们希望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些新鲜感给到大家。第二个呢，我觉得是音色上面就像我认为就是让年轻人以年轻人的审美来包装传统文化，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包括我们之前一直打造的这个慢索乐社的这个室内乐的品牌，我们鼓励年轻的同学们开发自己的创意来做自媒体的传播，来做小红书的话题，包括我们也做了一些关于民乐的文创的产品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板块我觉得也是创意的本身吧，就是我们的这个民乐它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是古老的，它更多的是鲜活的，是当下的，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艺术。
1: 那未来会是否延续像乐师令这样的 IP 去推出更多围绕传统文化呀节气啊这样的音乐作品或者是音乐会呢？
2: 会的会的，因为乐师令呢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我们觉得也是一种我们表示 和传统文化的一种敬畏，或者是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传承。那么我们的曼索乐社呢，从创立之初，我们做的不管是和电影很好的对话，还是和武侠的对话，包括这次和时间的对话，都不是把它作为了一次性的项目来看待的。我们一直是坚持着，就是如何用当代的审美、当代的语言，包括当代的传播的方式来传播。

我们的传统名略。所以月食令呢，我们觉得是一次对于节气美学的一次尝试，就是让大家来关注到，哦，原来音乐和时间是有关系的。那么未来这条路，我觉得我们会尝试越走越宽，不一定是做整场的音乐会，其实现在的形式也是可以更加的多样和鲜活的，也可以转为线上的形式，也有很多的小视频的一些作品啊，包括一些声音的装置和美术馆和做的一些装置的艺术，包括环境声音的一种尝试和大自然环境声音的尝试，包括还会有很多的比如文创的音乐卡片等等。其实很多用民乐讲中国故事的这个方式都是形式上是可以多变的，但是内核依然是不变的。我觉得就是守正创新吧，就是怎么样从当代的一个角度对于传统文化有很好的传承和创新这个角度。所以我觉得月食令是未完待续的，包括我们整个传统的这个品牌曼索月社的这个品牌，我们也希望持续的能深耕下去。

都是很惊讶的。而当我和白静、高文文两位老师聊过之后，了解到这场演出属于江苏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品牌项目周末音乐会，那我就能够理解了。平民的票价，高质量的演出，讲演结合，赏析并重，让高雅音乐从小众欣赏走向大众共享。这本身呢，就是江苏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的定位和特质。而在南京，在江苏，这样为广大艺术爱好者提供的走进剧院、近距离接触高雅艺术的机会，更是不在少数。最近啊，随着苏超的火爆展开，全网都在讨论，为什么江苏那么会整活？为什么江苏的文化艺术底蕴如此之深？我想，或许这也是答案的一部分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3: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

0: 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 我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仰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SK2 神仙水作为护肤界的传奇单品，拥有40年的好口碑，很多明星达人都在用它，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火呢？当然还是因为好用，效果是真的好。它每一瓶呢都含有50余种的微营养素，可以深层的渗透我们的肌底，不仅可以平衡水油，修护屏障，还可以淡化干纹，提亮肤色。我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经常熬夜，坚持使用了2周之后呢，就感觉肌肤有点变细腻了，暗沉和黄气呢也好了很多。我可不是说假话，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神仙水的效果，它可以给干皮补水，也可以给油皮控油。当然这么好用的产品价格肯定也是不便宜的，平时专柜230毫升的呢就要1300多，330毫升的呢更是卖到2000出头。很多朋友啊都被它的价格给劝退了，或者说买了之后呢非常的心疼，毕竟是大几千的护肤品呀。但是今天在我们银江南精选微信小程序上，230毫升的经典款神仙水仅仅需要599元，330毫升的大容量呢也仅仅需要899元，比专柜便宜一半还不止，而且全部都是正品正装，支持专柜验货。当然啦，这么优惠是因为保质期还有1年的时间，虽然是零期啊，但是它的活性成分和功效丝毫未减。其实1年的有效期啊已经足够早晚使用空瓶了，完全不用担心浪费，买来自己日常护肤真的是非常划算。所以不介意时间的朋友可以到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100余元就可以到手。还在等什么呢？新年换新肤，让 SK2 神仙水陪你以精致肌底闪耀一整年吧。
1: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去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7666。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看着它起的这个作用呢，是顾教授专门研究给长期睡眠不好的人进行调理的。
1: 对、
0: 哦、对，所以在我们这儿好评如潮。
2: 它其实调理的方法和原理都非常的简单。嗯、
0: 我到现在我的那个助眠枕就放在我的这个右边，我把它竖着放的，然后我没枕它，然后我每次基本上到床，闻到那个味儿，慢慢一会儿就过去了。
1: 我们好像有个同事，他的爸爸在拿睡眠枕之前
0: 啊、
1: 嗯，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
0: 哦，
1: 但是拿到睡眠枕之后，他每天现在可以睡到5个小时
2: 哦，那已经非常好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晚上睡不着很痛苦的，
1: 对，
0: 晚上睡不着很痛苦很痛苦啊、
2: 嗯。那天我一个朋友就讲说，他一个许久没有见到的朋友，两个人这个联系的时候，对方说他我在他说我已经到南京来看病了，他说、啊、你怎么？他我住脑科医院、啊、他让对方就听了以后就更紧张、嗯、说什么毛病啊，哎，他说你别紧张别紧张，他这个病啊说是个病，但是他其实又不是个病、嗯、但是很磨人、
0: 嗯、
2: 他说我长期失眠
0: 很痛苦的，
2: 对，他说我现在就离了药我就不行、
0: 嗯、
2: 但我自己就意识到这个药多少是有副作用的，
0: 对，
2: 还有我就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我脱离药物。
0: 这两天天好了，建议大家之前在我们这儿下单助眠半眠枕的早饭啊，可以拿出来轻微的见见阳光让它通通气，然后呢，你2-3个小时之后，你再把这个再抖一抖，拍一拍，那个味道又大量的散发出来了。
2: 对，因为我自己是睡眠比较好的人，所以这个半眠枕我一直都没有用。但是上次我试用过一个晚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睡不醒哎。早上起来必须冲个澡才能够让人完全清醒，就是那种安神的状态。
0: 今天刘毅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如果你不是失眠的朋友、
1: 嗯、
0: 但是你因为睡觉就是这个颈部啊枕头不适的话，会导致你老是落枕的话，我们今天推荐一款枕头啊，
3: 推荐一款叫罗莱的阿法棉云朵护颈枕，
0: 嗯，
3: 它是胖东